0: 一齐嚟了解下相关嘅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里面有专门条款，明确退役军人就业招录专属嘅保障，固化择业优待政策，拓阔老兵就业渠道。咁退役军人公职招录享有边一啲嘅法定优待呢？根据第42条第一款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的时候，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军事和义务兵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第43条规定，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和村专职工作人员、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这些法条明确退役军人公职就业专属优待标准，以法律形式确立招录倾斜、服役履历认定政策。因此各类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的要求，兑现就业优待政策，全力护航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安心择业。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3: 英哥啊，边啲企业属于粉尘涉爆企业啊？
4: 李仔啊，粉尘涉爆企业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可燃性粉尘爆炸危险的企业。例如一些有打磨工艺的家具厂、五金厂、粮食加工企业和饲料企业等啊。
2: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3: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支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4: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9: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4: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9: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4: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9: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2: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我哋努力发光，
7: 我哋努力发光，
0: 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0: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0: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8:06神采飞扬嘅时间，继续同大家睇睇社会热点。今日咧继续有伟照同埋永永。

0: 咧睇睇一啲嘅暑假方面啊，或者小朋友方面呢个话题啦。
1: 系啦，嗱，我想问你一句啊，如果你唔配合嘅话，就拉你爸爸妈妈，你会点谂啊？
0: 而家嘅我肯定就觉得呢个就系吹水啦。
1: 系廿年前嘅你咧？
0: 廿年前嘅我咧，我睇下先，廿年前嘅我都十五岁啦，咁啊都有啲判断能力噶啦。
1: 好啦，即系提醒我哋嘅小朋友，一定要有自己嘅。判斷能力
0: 係咯，咁小學生嘅話，即如果你就係十歲啊，或者係甚至有時候上初中啊呢個嘅同學仔咧，其實你都要注意翻，因為咧而家咧呢一種咁樣嘅詐騙嘅手段真係層出不窮。今日嘅話題就係阿榮榮頭先所講嘅呢幾個重點字啦，就是、不配合就報警拉你嘅爸爸媽媽，可能有好多嘅小朋友咧都會真係會有一啲嘅。信以為真咁樣嘅覺得啦，
1: 即係又錫住自己爸爸媽媽，又驚啊！會唔會真係拉咗啊？即係有呢一種嘅恐慌嘅心理咯。
0: 係啦，咁所以大家都以為你嘅小朋友抱住個手機，只係睇下劇啊，打下啲小遊戲咁樣。嗱，呢個時候咧，我哋作為家長都要小心啦。屏幕後邊可能係有坑嘅、哦，例如啲咩遊戲福利啊、刷單嘅兼職啊、虛假嘅理賠啊等等等等啦。喺我哋嘅暑假當中，唔少嘅青少年的確都會俾呢啲。嘅套路咧，令到家長係損失咗咧好多嘅金額嘅。
1: 嗯，係啦，嗱，舉幾個例子俾大家聽一下啦。響七月嘅中旬嗰陣啦，阿小龍啊呢一個人，佢就發布咗嘅遊戲視頻之後，就收到咗陌生人嘅私信啦，委託佢，你幫我代打遊戲啊。咁啊，對方亦都承諾啊，我會支付150蚊俾你，作為一個代練費噶啦。咁啊，小龍就信以為真，下載咗。第三方的会议软件进行了一个视频的通话，以未成年人收款存在着限制等一些理由实施了敲诈诈骗，小龙也是累计被呃了是5000元的。
0: 嗯，那7月5号的时间，一个同学仔在浏览网页的时候，在游戏网页就不慎点开了个弹窗的广告，下载了不明的 APP， 被骗之后诱导他下单去购买了所谓的海外的产品，之后就声称缴纳海关物流费是可以全额退款并且返利的。受害人就因为前期有一些小额的投入，收到了一些的反应，放下了这个的戒备，而后期骗子就以操作失误为理由，强迫他不断地转账，不断地进行一个恐吓的诈骗，最后亦都是造成了一些财产的损失的。
1: 最后一个案例呢都是近排发生的6月底那阵，11岁的小张他在刷短视频那阵就抽到了一个免费皮肤的链接，然后呢一位自称是客服的骗子啦，就说但未成年人领取会导致公司冻结60000元的，不配合的话，你不配合转账，我就拉你爸爸妈妈。咁啊，骗子啦，亦都发嚟咗一啲嘅伪造嘅咩警方嘅咩通知书啊、警官证啊之类，咁就令到小张啦，佢喺一个恐慌之中啊。咁啊，佢又趁住妈咪熟睡咗之后，就用咗佢嘅手机，咁啊扫咗对方发嚟一个收款码，咁啊多次转账啊，呃走咗50000元噶。
0: 所以咧，多地嘅反诈公安嘅民警都表示，暑假期间往往系青少年被骗嘅高发期。我哋嘅學生居家上網嘅時間係多咗，加之青少年嘅呢個識別嘅能力咧，可能會比較弱，而且心理咧好容易被拿捏啊，咁所以咧融入啊跌入咗呢個不法分子精心設計嘅圈套入邊，所以咧包括嗰啲咩冒充公檢法詐騙啊，記者亦都從一啲嘅公安嘅機關當中了解到咧，小學生、初中生都係好容易係被呃嘅呢個高發群體，而詐騙分子就係針對翻咧青少年設計咗花樣。多款的这个的套路呢，令到他们逐个套下去，有哪些呢？
1: 第一个呢就是游戏装备的虚假交易类了。骗子通常会以一些游戏皮肤啊、代练啊、账号啊这样进行一个引流，引到这个青少年脱离了官方的交易平台，私下转账之后就不见了。第二类就是什么刷单返利类的了。我们的骗子就利用一个刷单兼职吸引了一些学生，一开始就给一些小的甜头你，咁啊后边啦就再引导你啊大额去垫资，咁啊氹啊氹啊氹到你之后得手咗之后就失咗乱啦。咁第三类就系虚假购物服务类，咁啊骗子啦会冒充啊电商理赔又或者系低价售卖等一啲嘅票务啦，咁啊引导你私下转账之后又唔见咗啦。咁第四类就系冒充我哋头先所讲啊呢啲咩我哋嘅公检啊法啊。

0: 或者嚟恐吓你啊，咁样啊，伪造一啲嘅文书啊，啊讲俾你听啊，啲违法啦，咁啊以影响升学啊，或者啊，我会拉你爸爸妈妈等等啊，一啲嘅方式啊，引导你转账。
1: 嗯，所以以上呢几种咧，大家如果真系遇到咁样类似嘅情况咧，就要擦亮你嘅眼睛啦。喺擦亮眼睛嘅同时，我哋都要提醒青少年都要牢记防诈嘅五不：不贪利、不扫码、不下载、不共享、不人们，咁、大家都知道啦，天下冇呢个嘅
0: 免费嘅
1: 免费嘅午餐噶嘛，
0: 系咯。
1: 如果有人主动问你话锁送我个码啦，点点呢条链接啦，会有钱搵啊，咁样你千祈唔好点，千祈唔好下载，亦都唔好共享你自己嘅屏幕共享啦、视频嘅通话共享啦，同埋遇到呢一啲嘅情况。一旦遇到啲恐嚇啊，

0: 佢可能會將嗰一筆嘅暫時嘅嗰個信息係刪咗嘅，但係你要查清楚你嘅銀行帳户啊，剩翻嗰啲餘額啊，正常你嘅開支係點樣啊？同時亦都要注重翻一啲嘅常態化溝通咯，同小朋友多啲去交流啊，即係避免啊小朋友遇到嘅事情就對你有隱瞞啊咁樣，即係打除佢哋心理上邊嗰一種嘅顧慮啊。
1: 係啦，多啲溝通，多啲同小朋友灌輸喺呢種防詐嘅思想，同埋都要關注翻小朋友一啲日常嘅動作，因為我識邊個朋友咧，就係佢個舊手機咧，佢唔知點解咧，個小朋友係揾多出嚟，開到密碼，跟住咧就係自己攞咗嚟用一段嘅時間。所以其實你即係自己各位朋友，你哋自己嘅手機舊手機，你鎖好佢，係咯，放好，千祈唔好俾咧小朋友咧咁啱啊攞咗去玩咯嚇。OK， 咁我哋今日嘅時間亦都係暫時嚟到呢度啦。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拜拜。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点解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7: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当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係阿 wing。
1: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来了。
9: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还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

0: 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守好地下清泉，共护碧海良田。编剧建志、振豪，剧中人物林林由泳泳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阿强由家乔演绎，梁股长由钟仔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水利局提供播出。
2: 咦，德叔啊，同阿林林今日点解咁得闲翻嚟乡下行下咁嘅？
3: 强叔叔你好啊！
2: 你好啊！
4: 哦，系阿强啊！我今日咧带阿林林啊翻乡下探亲戚，顺路咧过嚟河边行下，睇下呢一度嘅虾塘同埋河景啊！
3: 爷爷，强叔叔，你哋快啲睇
4: 咩啊？
3: 河上边啲船真系好得意啊！人哋啲船都系装货物，点解呢条船系装水嘅？系咪只船穿咗窿漏水啊？
4: 阿林林啊！呢啲船咧唔系漏水，呢啲系专业嘅运水船啊，专门咧为我哋乡下嘅虾塘输送海水。
2: 吓、啊，讲起呢啲运水船咧，我啊最有发言权噶啦。嗱，我养虾养咗五年，亲眼见证我哋呢度养虾取水嘅大转变。嗱，以前我哋啊贪方便啦，都系直接用地下水去养虾嘅，边会有人啊使钱买海水噶？
4: 但是呢抽呢个地下水养虾呢会严重破坏生态资源。一开始呢政府正是简单叫定禁止打井偷取地下水。但是呢养殖户呢偷取是好隐蔽的，巡查呢好难发现。后来呢相关的部门呢先至想通，堵不如疏，禁不如搞。
3: 怪唔得啦！我啱先啊喺村入边见到好多嘅旧水井，都系用水泥封住咗。原来系禁止用地下水嚟养虾。
2: 嘿，以前身边啲同行啊，个个都偷地下水噶啦。我都谂住跟风啊偷下啦，点知啊打井要使钱，地下水嘅水质咧又唔稳定，养出嚟嘅虾咧成活率又低。最后啊，唔单止冇赚到钱，嘿，仲蚀一大笔添啊！
3: 呢啲系咪叫做偷鸡唔到蚀炸米啊？
2: 系啊，林林，好在咧，后屘政府部门嘅工作人员咧，就年年落乡普法，逐家逐户讲解地下水管理条例，讲清楚偷采地下水嘅生态危害，令我明白到咧，合规养殖先至系长久之计啊！
5: 强。都是你哋啲虾农明事理，我哋先可以咁顺利开展水资源保护工作啊！
4: 咦，阿强啊，呢位系
2: 哦，等我同大家介绍下，呢位系阿梁股长。
5: 大家好啊！
2: 嗱，佢今日落乡咧，系开展地下水保护普法宣传。呢位系我哋村嘅德叔啊，梁股长。佢今日咧就带埋阿孙女阿林林翻嚟乡下探亲。
5: 哦，
4: 阿梁股长啊，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啊，
4: 你哋政府部门做嘅地下水保护工作咧，真系值得点赞。
5: 德叔唔使咁客气，呢都系我哋嘅份内事，应该做嘅。
2: 啊，系啦，梁股长啊，虽然而家咧私采地下水嘅乱象基本就冇晒，但系我想问一下咧，私自开采地下水有几大危害噶？
5: 所有地下水采用必须要提前审批，限量使用，是绝对不可以私自打井、超量抽水。
2: 啊，仲有啊，咁具体嘅处罚标准呢又系点样噶？
5: 法律明确咧，咁啊，无证擅自取用地下水，最低咧就罚款20,000元，最高啊100,000。咁情节严重嘅话，咁啊罚款可能高达10-50万添嘅。咁非法水井啊，一律查封，封井封堵。禁采区私自打井，直接罚5-50万元噶。
4: 哇，咁啊，睇嚟咧呢一个处罚都唔轻噶噃，大家千祈咧唔好以身试法啦。
5: 咁啊，当然啦，咁啊，同大家讲下两个省内嘅真实判例。咁啊，第一单咁嘅，沿海养殖企业啊无证抽取地下水，咁啊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海水倒灌，最后咧被责令拆除两口深井，水泥封堵，罚款30,000。仲要承担生态修复费用。第二单咧就系加油站私自打井抽水洗。

0: 车，长期无证取水，屡教不改，最终咧就罚咗佢20,000蚊，设备全部销毁，违纪记录录入信用名单，后续年审啊，经营备案都受到限制添噶。
1: 原来海水倒灌会令到地下水变咸噶，咁以后啲地下水都唔可以用咯，系咪啊？
0: 系咯。地下水一旦咸化污染，修复需要几十年，根本系冇办法复原。过度抽取地下水，仲会导致地面沉降、农田盐碱化、庄稼减产，甚至影响房屋、道路安全，隐患真系好大噶。
2: 哇，听到都得人惊啊！以前咧真系无知者无畏，好彩有政府年年普法，先至救翻我哋呢一班嘅养殖户咋。
0: 咁睇翻呢几年嘅努力，依家村入面嘅田边旧水井全部都封晒啦，环境又干干净净，舒服过以前好多。德叔啊，
3: 嗯，
0: 有冇兴趣去睇下我哋嘅努力成果呢？
3: 当然系有啦，我哋行咯。
0: 嗯。
3: 哈，果然系、哦。田边嘅旧水井咧，全部都封晒，村容村貌咧变靓咗，都话咧偷水隐蔽难监管啊！点解咧？我哋片区可以彻底整治干净噶啦
0: 主要咧系我哋政府部门推出嘅硬核整治措施包括全域拉网排查、虾塘商铺啊、旧水井逐一建档，废者全部封堵清零。另外咧，分区分级管控。禁采区、限采区、零新增水井，同时发动群众监督，开通12345热线，全民都可以举报偷采线索，好多隐藏嘅乱象都系班街坊举报查处嘅啫。
2: 系啊，嗱，而家我哋啲养殖户咧，全部都抱团守法，互相监督，边个敢偷偷咁打井抽水啊？即刻举报佢啊！
0: 而且咧，我哋仲会手把手咁样去教养殖户科学用水、节约养殖，调配海水水质十分之稳定。
2: 有咗政府部门嘅帮助，而家我哋养嘅南美白对虾品质更好，收入啊逐年上涨添啊！
0: 仲有啊，我哋针对养殖、加工厂、街边商铺三大高风险领域精准治理。自从去年专项攻坚以来，我哋核区私采地下水乱象嘅全面清零，所有养殖主体全部都合规用水。
3: 确实咧系治理有方，地下水咧唔系私人资源，系成个地方嘅生态宝藏，我哋一定要系好好保护。
1: 听你哋咁讲，我以后要做地下水保护小卫士，翻到学校号召大家一齐珍惜水资源啦。
0: 系噶，地下水资源关乎饮水安全、农业发展、生态永续，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人人守法、人人护水，守住呢片绿水青山啊！
4: 广播食品左轮由你知，守好地下清泉，共护碧海良田，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新会区水利局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盛夏如约而至，小朋友的快乐暑假亦都是开启。假期里面，小孩子能够尽情放松探索世界，但安全问题始终都是家长最牵挂的事。今天我们都是聚焦住假期安全一个核心主题，请来了江门市新会区屏山小学的廖巧如老师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在假期里面的各类安全要点，分享一些实用的守护方法，跟家长一起去共筑安全防线。廖老师你好。
4: 海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暑假里面小朋友的出行就多了，出行的方式亦都是多种多样，交通安全都成为守护小朋友平安的重要一环。李老师，暑期小朋友的出行场景比平时更加复杂，家长应该怎样跟小朋友做好一些安全提醒呢？
4: 各位家长，暑假出行大家一定要讲给小朋友知，要遵守道路的交通法规，落实一规一带这个安全守护的行动。不到十二岁的小朋友呢，不可以骑自行车上路，未满十六周岁的呢，不可以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马路和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呢，一望二看三通过，不在公路上追逐打闹和玩耍，不可以呢并排这样骑车勾肩搭背或者比赛那个自行车，坚决不闯红灯，不在绿灯将要结束或者黄灯闪烁的时候抢行，不乘了超员超载的车，无牌无证等等机动车辆。搭车的时候呢，不可以将身体任何的部位呢伸出窗外或者天窗。家长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避免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不要将我们的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内，避免发生意外危险。
2: 感谢廖老师的细致的分享，等我们知道了暑期出行应该怎样去守护小朋友的交通安全。今下期我们将会谈谈小朋友的居家安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日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咁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咁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呢，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執行。具体的待遇方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 75%， 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 60%。 退休人员还可以是提高 5% 的支付比例。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含这个大病保险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 75%。 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的罕见病，继续是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来执行。 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咧，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噶。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岩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

0: 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深水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講我仲係細路仔，我最驚係冇電視睇，我驚鬼最鬼驚計數學題，驚大個都仲係咁矮，到大個驚人工低，驚份工比人工智能取替，養唔起車，上唔到車，捱一世女仔冇女仔埋嚟，驚生咗個敗家仔，驚個女婿冇家底，最驚係無啦啦俾人哋起咗底，幾位屈幾世都水洗唔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深入推进五边环境提升专项行动，新会区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联动各镇街、各管委会，以精细化整治、品质化提升、常态化管护为抓手，聚焦辖区重点道路路段，全方位开展路边环境专项整治提升工作，全力打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功能完善的道路沿线景观，聚焦乡镇主干道、城区门户路、园区产业路三大关键路段，新会交通联动各镇街管委会精准发力，以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模式，统筹直绿增绿、路面修缮、设施换新、环境治乱等工作，高效完成多路段品质升级，让辖区道路既有干净底色，更有生态亮色。8月3日，睦州镇组织辖区多领域消杀工作人员开展纹眉消杀技术专题培训，本次培训覆盖各村社区消杀队长、镇中心卫生院、校园农贸市场消杀人员及镇级消杀队全体队员，着力提升基层消杀专业能力。培训实行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一体化教学，理论与实操并重，筑牢全镇纹眉防控工作根基。教育部4日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事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中国消费者协会5日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据朝中社5日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他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4: 欢迎收听。

0: 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车体车间主任助理黄小红。一直以来，黄小红深耕一线，以创新思维攻克各项技术难关。
1: 我理解的创新不是凭空搞大发明，而是立足岗位，把日常工作里的痛点、难点变成优化点。比如我们焊接岗位，原来的工装夹具用着不顺手，效率低，或者某道工序容易出现质量问题，我们就琢磨着改一改，调一调，哪怕只是把定位方式改得更精准，把操作步骤简化一点，能提升效率，降低风险，这就是一线的创新。
0: 2021年，在公司工会和地方工会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他创建了黄小红劳务创新工作室。
1: 我们的工作室建成后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是主要立足岗位与产线，攻坚生产难题数十项，实现提质降本。第二是依托工作室建立分层带教体系，累计培养高级工数十名，技师九名，高级技师三名，多名员工在省市区级比赛获得奖项。第三是带领团队完成多项技术改善工作，获得国家实用型专利6项，工作室获评地方示范性创新工作室，成为企业技术攻关经验共享的核心阵地。
0: 如今在黄小红的影响下，车间越来越多的技能员工都在度践行工匠精神、劳务精神，续写新时代的工匠传奇。
1: 未来我有三方面规划。第一，立足生产一线，持续钻研生产新工艺，改良工装，解决车间生产痛点。第二，用好创新工作室的平台，做好人才培养，手把手带出更多技能能手。第三，持续发挥劳模带头作用，发动全体工友参与创新改善，用实干为轨道装备制造贡献更多力量。
0: 黄小红用专业能力筑牢出行安全防线，以实干担当擦亮中国制造名片。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中健癌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癌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教育就是千家万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在教育方面有咩大的动作噶？
7: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6: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7: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6: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

0: 多个学位噶？
1: 嗯，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缩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0: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1: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2: 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
0: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揾个好地方跌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九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吕博士啊，今早见你成日咳，冇事系嘛？
7: 诶，系咁嘅，呢两日翻新我屋企嗰埲墙，成屋都灰尘滚滚，应该系吸咗唔少嗰啲粉尘啦。诶，搞到成日都喺度咳。
6: 喂，你不如咧食多啲嗰啲咩鸭血啊、猪血啊咁啦，听讲可以清肺噶。
7: 你唔好靠害我啦。嗱，咁嗰啲粉尘咧系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食嘅清肺食物咧系从呢个消化道入呢个身体入边，消化吸收之后透过呢个小肠绒毛进入血液，同呢个肺部嘅裸粒可以讲系隔住一座大海。唉，系两条唔相通嘅通道嚟嘅。每一啲啲嘅清除效果噶嘛，咁另外咧，傳統醫學上邊經常講嘅清肺，呢個清肺咧就唔係講你講講嘅清肺嚟嘅，而係指清肺泄熱，咁你減緩咳嗽痰多呢啲呼吸道相關症狀，只不過咧係俾人習慣性咁叫做清肺食物。但并不是可以处理空气污染引起的肺部问题来的。
6: 哦，原来是我搞错了。那你讲少点休息一下了。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8: 容太啊，你的纸皮放在走廊道，上次明仔经过差点卡到啊。
9: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在这里够阻住我了。
8: 啊，你
9: 是你啊。
10: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9: 你嚟得啱啊。
8: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那里堆放纸皮，你说是不是违法啦？
10: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8: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10: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8: 好办法啊。
9: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的，是给我得不得？
8: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9: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0: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9: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0: 好好好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庭用电要小心，
1: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外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八月一日至三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比赛在茂名市圆满落幕。江门市自行车队凭借出色发挥，共夺得一枚金牌、三枚银牌、三枚铜牌，并取得四个第四名、七个第五名、两个第六名的好成绩，实现了全体参赛运动员均跻身项目前六名的历史性突破。成绩方面，我市自行车名将陈建新获得男子 T1 级25公里大组赛金牌，男子 T1 级10公里个人计时赛银牌。仙丹尼获得女子 C3 级10公里个人计时赛银牌，女子 C3 级40公里大组赛银牌。八月五日，2026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使者选拔赛决赛暨颁奖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会区梁启超故居礼堂举行。本届大赛以我在世界看中外文化交汇为主题，面向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欧游新影录中所记述的国家，共收到来自11个国家21所海外华文学校的375份参赛稿件。经过层层严格初审、线上线下综合评审，最终选拔出10个国家、17所华文学校的33名优秀师生代表齐聚江门，同台竞技，共话文化交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日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门规章，办法明确划定11条红线，禁止微短剧包含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仇恨、破坏生态环境保护、宣扬拜金主义与奢靡之风、渲染暴力与恐怖等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尘香。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小陈皮大产业。21世纪以嚟，新会强化新会金种质资源保护，打造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新会金陈皮产业标准体系，推进加工生产产业要素实现集群化，激发市场主体科技创新，促进新会陈皮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尤其近年嚟，新会区将陈皮产业作为富民兴区的金锁匙，推动标准化种植、数字化溯源、精心加工和品牌建设，强化三产融合和国际推广，推动新会陈皮全产业链融合发展，以一块皮叫动大产业。至2025年，新会陈皮全产业链的产值达到283亿元，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75万亩，相关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新会陈皮连续3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指数榜的首位，新会陈皮已经成为新会富民兴村的大产业。新会陈皮小课堂，
7: 游泳戏水夏日到， 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之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睇、
11: 嗯、
9: 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之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11: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9: 深电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11: 嗱，深电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电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9: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11: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弱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9: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11: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3: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8: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983。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你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8: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自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如实填报并附上相关资料，于8月12号前线下提交到户籍所在地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邑安居移动服务平台，如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五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系咁。呢、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一日至三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比赛在茂名市圆满落幕。江门市自行车队凭借出色发挥，共夺得一枚金牌、三枚银牌、三枚铜牌，并取得四个第四名、七个第五名、两个第六名的好成绩，实现了全体参赛运动员均跻身项目前六名的历史性突破。成绩方面，我市自行车名将陈建新获得男子 T 一级25公里大组赛金牌，男子 T 一级10公里个人计时赛银牌。仙丹妮获得女子 C 三级10公里个人计时赛银牌，女子 C 三级40公里大组赛银牌。八月五日，2026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使者选拔赛决赛暨颁奖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会区梁启超故居礼堂举行。本届大赛以我在世界看中外文化交汇为主题，面向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欧游新影录中所记述的国家，共收到来自11个国家21所海外华文学校的375份参赛稿件。经过层层严格初审、线上线下综合评审，最终选拔出10个国家、17所华文学校的33名优秀师生代表齐聚江门，同台竞技，共话文化交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日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门规章。办法明确划定11条红线，禁止微短剧包含危害国家安全、煽动民族仇恨、破坏生态环境保护、宣扬拜金主义与奢靡之风、渲染暴力与恐怖等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4: 各位好，一起来收听一下而家嘅天气状况。据新闻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系多云到晴，有短时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4度，吹2到3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咁预计我区从今日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为炎热，而生活区气象台亦都喺今日早上嘅9:41啦，发布咗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几日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咁各位市民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小芳，小芳，
6: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5: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0: 晒，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哦。
1: 嗱，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系避免罚款啦，仲能够系降低污染治理嘅难度同埋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2: 大家好啊，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喺2024年2月19日咧就联合发布咗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嘅排放标准。
1: 嗯。
2: 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1: 那标准对排放控制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跟你讲讲？
2: 标准对排放控制的要求呢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
1: 嗯，
2: 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呢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3项指标是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是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这2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这一项的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1: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
5: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小心金，
7: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8: 金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7: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8: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7: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8: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7: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8: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7: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9: 旅游探世界，
10: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0: 早晨，早晨，嚟到上午嘅11:09，欢迎大家收听旅游探世界。今日节目当中啦，除咗有希之外，仲迎嚟咗一位好耐冇翻嚟嘅朋友喎。
11: 系，冇错，又系我伟招翻到嚟，同大家咧就讲下啲好玩、好去处啦。咁啊，同大家咧一齐喺线上云旅游啊。 咁啊，除咗喺我哋嘅直播间啦，九八三嘅电波直播间当中，都可以上到去啦，我哋嘅相约新会呢个嘅微信公众号当中啦，仲会有视频直播同大家同步咧，一齐线上倾下偈嘅。
10: 嗯，系啦，咁讲起最近啦，早几日嘅时间啦，我哋江门喺粤超嘅比赛落下咗帷幕，唔知道你有冇去睇咧？
11: 嗯。呢次比较遗憾，未有喺现场有睇比赛，但系都唔紧要。好多时咧，得闲嘅话咧，都会系拎住部手机喺线上啊睇住嘅。
10: 嗯，咁你就唔可以享受呢啲优惠啦，因为呢啲优惠啦，都系需要凭借粤超或者粤 BA 赛事嘅门票啦，就可以喺我哋江门享受一系列嘅票根优惠啊。咁呢个活动啦，喺前期系即系要喺我哋江门本地嘅粤超粤 BA 嘅门票先有用，而家已经全面升级啦，唔单止系江门本地啦，粤超粤 BA 赛事嘅门票有优惠，而系全省任意一个城市嘅粤超粤 BA 嘅城市体育联赛嘅门票啦，都系可以解锁江门景区啦、星级酒店嘅专属福利噶。
11: 嗯，个凭借住纸质票或者系电子票都系有效嘅，搭配埋你本人嘅身份证嘅原件，咁就可以。你一站式打卡我哋五邑嘅风光，食住游玩同步咧，一齐悭钱啊！所以你话我未有呢个嘅福利咧，嗯，好似错过咗几个亿咁样。
10: 系啦，咁讲起优惠咧，其实好多景区都有优惠，包括有赤坎华侨古镇啦，门票系可以享受九折，而开平雕流文化旅游区乐园，仲有古德温泉、那琴半岛地质海洋公园、大雁山长廊生态园、凤仪里，仲有系大沙里嘅欢茶谷啦，恩平嘅。温泉国际，仲有白水大缤纷乐园门票都系可以享受八折嘅优惠。另外，我哋生活本地嘅小鸟天堂门票更加低啊，五折优惠。如果系套票嘅话，都有八折噶。另外，仲有台山嘅怡和温泉啦，系喜运来温泉系可以享受温泉门票嘅7.8折噶。
11: 嗯，咁另外咧，山泉湾温泉呢一边亦都系推出咗相关嘅专属嘅优惠嘅。嗱，温泉嘅门票平日咧就68蚊一个人。周末咧就88蚊一个人，咁而锦江温泉推出嘅专属优惠咧就平日85蚊一个人，周六嘅话就95蚊一个人，咁都系真系呢个诚意满满啦，优惠满满啦。
10: 系啦，咁除咗可以去景区玩之外啦，喺酒店啊住宿都有优惠噶。咁呢个活动系覆盖蓬江、江海、新会、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全个区域啊，包括有国际星级酒店啦、连锁嘅商务酒店、温泉度假酒店、下川岛嘅海岛度假酒店，咁佢嘅优惠幅度咧，从3.8折到8.8折不等啊！咁大家都睇翻具体去边间酒店啦，睇下佢可以打到几折，而且大多数嘅酒店啦，仲送埋一个自助嘅早餐添，咁有部分嘅一啲嘅海岛嘅度假酒店啦，仲会送一啲温泉门票啊，仲可以仿形升级啊，甚至乎仲送埋伴手礼添啊！
11: 系啊，再一次提醒啦，凭借住全省任一城市嘅粤超同埋粤 BA 城市体育联赛门票及本人有效嘅身份证嘅原件啊，要原件啊，大家要带住，因为好多时候咧，朋友好多嘅朋友都谂住喺呢个嘅粤省市上边有呢个嘅电子啦，系咯，咁其实。如果既然要求我哋带埋原件，同埋你出外旅游咧，始终有个原件就方便好多嘅。咁，有咗以上所讲嘅呢啲嘅证件同埋门票之后咧，咁你就可以享受到呢个嘅享受优惠啦。适用嘅时间去到今年嘅年底都有用嘅。咁有啲嘅地方咧就节假日除外，咁大家就要详情要了解清楚啦。
10: 系啦，咁呢一张嘅球票票根啦，亦都可以承包大家江门嘅一站式旅行。咁睇完省内各个地方嘅足球啦、篮球嘅赛事之后啦，不妨嚟到江门啦，感受呢一趟嘅桥都之旅，行一下碉楼啦，或者浸一下温泉，亦都可以解锁我哋当地嘅人文景观噶。
11: 嗯，所以讲开个系高性价比，咁啊解锁我哋呢个嘅双重嘅体验，即系山水嘅体验啦、人文嘅体验啦。嚟到我哋新会咧，都再一次介绍下大家。吃我们的古井烧鹅啦，陈皮宴啦，去到古德温泉度浸下呢个温泉啦，各个乡镇都有啲好特色嘅美食啦，都可以俾大家慢慢去试嘅三江牛耳壳啦，双水嘅呢个马仔啦，
10: 仲有最近好多嘅农产品都上线啦，有罗坑嘅芒果啦，仲有一啲嘅菠萝啊、 仲有我哋上一次介绍嘅黄精果啊，咁大家都可以去到乡村旅游啦，感受一下呢咁独特嘅水果啊！
11: 特别而家又系我哋嘅暑假啦，带住小朋友嚟我哋嘅生活作客嚟，我哋嘅江门作客咧，绝对系一件。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

0: 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4: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1: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1: 旅游探世界，
2: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2: 你嚟继续翻嚟我哋旅游探世界嘅节目时间当中啊！咁而家七八月份啦，其实系好多小朋友放暑假嘅时节，亦都有唔少嘅研学活动啦，都喺我哋新会呢边系轮翻上阵噶。咁喺8月2日嘅时间，有30组嘅亲子家庭就喺新会书院参加咗传承匠心生活如灯主题活动。咁跟住传承人嘅脚步咧，一齐嚟动手制作如灯箔，为我哋侨乡飞围咧注入咗夏日嘅活力。
8: 是啊，可以在现场见到很多的小朋友和家长一起来参加这种其乐融融的亲子活动，特别是暑假啦，给他们少一点看手机，多一点动手。其实这件都是一个好事来的。细品这次的活动就由我们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区文化馆、区非遗中心、区博物馆联合主办的，特邀了我们市级的非遗新会如灯的代表性传承人钟从友。但到呢个名咧，就叫鱼灯婆婆，所以我哋头先都有个疑问咧，点解叫鱼灯婆婆咧？咁啊，如果大家知道嘅话咧，都可以喺我哋嘅评论区当中啦，同我哋交流一下啦，讲咗俾我哋听啦吓。啊，仲有佢嘅仔仔就我哋嘅区级代表性传承人李建华老师咧，两父子喺我哋现场授课啊，可以讲就系父子嘅活动，呢个亲子活动由父子带领咧，都系几贴题嘅。
2: 嗯，系啦，咁喺课堂之上咧，传承人都非常之悉心咁指导各位小朋友啦。教佢哋点样将呢啲咁嘅鱼鳞啦，甩上去，咁裱喺呢个鱼架上边，咁又点样用呢啲纸张啦嚟接一个形状，先可以令到成条鱼啦变得好生动，咁就避免佢会变得好呆啊。咁据介绍啦，呢个生活鱼灯其实已经流传咗好耐噶，亦都承载住我哋生活人嘅民族情怀。咁佢唔单止系一盏嘅花灯啦，更加系代代相传嘅文化印记。咁佢亦都希望啦，大家可以通过动手制作嘅同时啦，亦都可以读懂生活如灯背后嘅故事，咁将呢一份文化啦可以记喺心入边。
8: 系啊，咁啊好多喺现场参加咗呢次活动嘅同学仔啦，包括一个5年级嘅学生啦，阿陈同学咧，佢就话咧系自己系第一次体验呢现场啦，陪住一个嘅家长啦，都话嘅啊呢一次咧呢、这个活动咧感触都几比较深啊。佢原本以为咧手工嘅活动咧系好枯燥嘅，估唔到小朋友全程投入到去其中，而且制作如灯嘅过程入边啦，既考验到佢嘅动手嘅能力，又可以深入咁了解到自己嘅家乡嘅传统文化，所以讲呢个体验感啊好十足喎。
2: 系啦，咁讲起呢个新会鱼灯啦，历史非常之悠久，系起源于清代啦。咁喺2007年嘅时候，已经系入选江门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传统嘅鱼灯制作啦，工序有好多噶，有一啲嘅木板印彩纸啦，仲有系整一个骨架啦、表纸定型等等嘅流程。咁民族当中啊，呢、这个鱼啦同埋剩低嘅鱼

0: 系同音。咁呢个鲤鱼嘅鲤字咧，亦都系同利是嘅利谐音。咁亦都寄托住啦，大家希望年年有余、万事顺遂嘅美好期盼噶。
1: 系咁啊，呢一次咧，大家体验咗我哋嘅鱼灯嘅体验活动啦。其实呢个咧就系新会书院非遗主理人计划嘅系列活动之一。其实今年嚟咧，呢个计划就已经以我哋嘅新会书院为主嘅阵地，相继开展咗啦古典家具嘅榫卯啦，啊，仲有就蔡李佛群啊、蔡李佛拳啊、蔡李佛医药啊，同埋新会葵艺啊、紫云观武当太极拳啊等等等等，已经有12场嘅非遗活动咧喺呢度嘅举办过噶啦，所以咧大家咧喺后边咧都可以继续关注翻我哋啦，一有活动就会同大家去介绍翻嘅。
0: 嗯，系啦，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关注翻呢啲嘅具体嘅情况啦，可以带埋小朋友一齐参加到呢啲活动当中学习一下，即系喺暑假嘅过程当中咧都可以增长见闻啦。
1: 嗯，喺令到呢种古老嘅技艺喺我哋嘅当代咧讲系生生不息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参加下我哋呢种嘅非遗嘅活动。OK， 咁我哋唞唞啦，转头翻嚟仲会有其他一啲嘅旅游啊，同埋治愈嘅景色咧介绍俾大家嘅。我哋转头再见。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汇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新汇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剪辑最美风景，
3: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11: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13: 是上午十一点三十三分的时间，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旅游摊世界。跟住落嚟，我们在上半 part 节目咪介绍了有一些景点可以用门票有优惠的。其实来了我们深会，除了去看风景之外，亦都可以带一些很得意的文创产品走的。在我们深会各大景区，亦将他们独特的一些文化整成了一些很可爱的文创。我们跟住落嚟就同大家介绍一下有哪些可爱的文创可以值得大家帶翻走嘅咧。
14: 係啊，嗱，以前咧，即係啱啱開始嘅時候，我哋有走呢個嘅文創嘅路線咧，我又記得係最先有嘅就係陳皮啦，嗰個陳皮嘅公仔啦。咁有朋友就問我喺邊度可以買啦，咁樣咁嘅專門啊釘咗翻嚟真會啦，係買個公仔，即係玩咗一日先至再翻去。咁佢好中意個公仔嘅，我真
13: 係就係呢個。
14: 係啦，就係呢個啦，即係咁大個左右啦。之前我記得好似係鐘仔係鐘仔係有一個嘅樣板擺喺度。
13: 唔係，佢嗰個係唔同一個。佢嗰個係怡和一品出嘅，
14: 嗰個係有香珠嘅。一開始好似仲有一個，一開始就我講個陳皮嗰公仔，我記得好似係有一個樣板擺喺度，但而家見唔到啦，可能喺出邊啦。咁嗰個公仔咧好得意嘅，就灰色左右啦，灰黃咁樣啦。咁樣跟住佢嗰幾塊皮咧，就係佢個嘅頭髮啦，咁樣形容係幾有趣嘅，幾盞鬼嘅。嗱，而家就越嚟越多啦，包括有呢個嘅小鳥天堂景區嘅呢個嘅陳皮嘅唔係陳皮文創嘅小鳥天堂文創啦，就榕樹城生態文创系列啦，阿拉米话好有趣，包括有雀仔啦，有树啦咁样，呢个咧成为咗我哋一个咧，都真系几地理标志、几标志性嘅一个嘅生态旅游景区咧，就是、我哋嘅小鸟天堂啦，拥有独木成林同埋万鸟归巢嘅呢种世界级嘅生态嘅景观，依托景区。 景區獨特嘅呢種露鳥嘅生態嘅資源呢，咁而家專門係重磅打造咗呢一個一系列嘅文創，而且呢個文創呢個系列呢，就以景區常住嘅白鹭啦、夜鹭啦作為一個嘅創作嘅原型，設計咗有白鹭鹭、爺爺爺，我呢個攞粵語讀嘅爺爺爺喎，都幾有趣。係啦，蒼油油以及係瓷嘟嘟啊，牛轟轟啊，五大好似是咩古歌仔咁樣啊，五大萌呢、這個萌趣嘅形象啦，就

0: 开发咗一啲嘅盲盒嘅公仔，咪精品嘅挂件，仲有啲嘅锁匙扣啊，同埋一啲嘅科普画册呢啲嘅衍生嘅生产品啦，我大家都可以关注翻。而且佢啲嘅设计图咧，好有嗰种那个漫威 feel， 我觉得系。
1: 嗯，我系觉得有啲某某尼嘅 feel， 因为佢呢个叫做
0: 某某尼啊。
1: Birdtopia 即是小鸟的天堂啊，其实就是那个形象好像疯狂动物城一样啊。
0: 嗯，
1: 是啊，它的设计就是结合回当地的一些雀仔啦。当时我还记得它是出了一个推送来跟大家征集它们叫什么名字好。
0: 嗯，
1: 当时这几个名字我就觉得是不是会真的叫这几个，估不到真的啊。
0: 是咯，白露露、爷爷爷、苍油油、瓷嘟嘟、牛轟轟啊，呢幾個名其實你都咪話讀起身，你都會好有興趣咧，想讀多幾次咁樣嘅。而且呢每個公仔咧，佢個設計係幾 cute 噶，
1: 係啦，好適合我哋帶翻屋企去玩啦。
0: 係啊，嗱又
1: 白露，我覺得好可愛，佢其實係有唔同嘅形象嘅，最後揀咗呢種可愛嘅。
0: 即係其實出咗呢一款，只不過咧之前初創嘅時候咧，有好多俾大家去揀咁。
1: 係啊，就係徵集咯，睇下大家覺得邊一種最可以代表到我哋小鳥天堂嘅形象啊！
0: 嗱，五隻嘅公仔啦，有三隻都係賣萌，都係一啲一隻眼邊咁樣，好似個咩咁嗰啲。
1: 哇！得啦，睇視頻啲人可能要關視頻。
0: 好，咁仲有啲咩文创可以介绍俾大家嘅呢？
1: 嗯，係啦，咁喺小鸟天台隔篱啦，仲有我哋梁启超故居景区呀。咁呢度亦都係我哋生活核心嘅人民研学地标，承载住非常深厚嘅侨乡家风文化同埋人民底蕴。咁呢度呢亦都係立足咗名人嘅文化资源，係打造咗饮冰堡文创。咁呢个饮冰堡啦，佢係以故居嘅建筑嘅文样啦，以及係启超家风理念为设计核心。咁佢亦都有潮玩嘅公仔啦，亦都有啲笔记本啦，仲有一啲纪念勋章啦、文创明信片等等噶。
0: 嗯，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好几个嘅系列嘅文创噶。咁我哋啊，转头咧再分批咁同大家去介绍下啦。嗱，斋系头先嗰个梁启超故居景区嘅一个嘅饮冰堡启超文化文创系列啦，啊，仲有就系呢个小鸟天堂嘅榕树城生态文创系列咧，就已经系好得意啦。咁仲有啲咩得意嘅文创可以同大家介绍呢？咁我哋一首歌翻嚟之后，再同大家睇睇其他嘅文创啊。

0: 每个男人心入面都有一个内在小孩，细个嘅时候买玩具要问妈咪，大个买玩具要问 baby。 呢首歌送俾你哋，但系记住一定要匿埋听，如果唔小心俾你嘅另一半听到，千祈唔好为我哋唱啊。阿华、
1: 阿成、
2: 阿希、
3: 阿俊、
0: 阿朗、
4: 阿希、
5: 阿豪、
6: 阿强、
0: 阿杰，仲有其他好兄弟，应承我哋，
7: 无论将来变成点都好，对所有嘢嘅爱系一世执着，系点都唔会变。
8: 我系 Ryan，
9: 我系神希，
10: 我系小龟，
11: 我系恒仔，
12: 我哋唔系拖地。

0: 你嚟继续介绍一下啦，我哋仲有其他好得意嘅文创产品啊。
1: 嗯，就好似首歌话斋咧，即系买玩具咧，系每个男人心底里嗰一个嘅嗰一阵咧，即系。男儿至死是少年嗰种嘅感觉咧，但系有时又感觉啊，又要益手啊，仔仔咁啊，唔使啊，面对住我哋呢啲嘅文创咧，其实系唔需要啊，有呢种惊买而唔买嘅情况嘅。嗱，头先介绍咗两个系列啦，仲有嘅就系龟峰山景区系列啦，仲有我哋嘅镇山宝文创系列。咁啊，呢个咧就睇翻成个嘅公仔，佢系红色嘅，好似成个。学士帽咁样，即系有啲嘅感觉，有啲好有学识嘅感觉咧。
0: 系啦，其实佢系参照翻我哋龟峰山永镇山门嘅形象嚟设计噶。咁佢上边咧就系我哋龟峰山永镇山门嗰个
1: 门牌啦。
0: 系啊，系啊，系啊。之后咧，佢亦都系寓意住可以岁岁安康啦，祈福纳祥噶，亦都系进一步塑造咗登龟峰纳福气益侨乡嘅沉浸式旅游体验啊。
1: 所以佢个名咧即叫咧镇山宝文创系列啦。咁啊又真系几得意。咁另外即刻嚟到我哋嘅新会陈皮村啦，有我哋嘅皮乐宝陈皮主题嘅文创系列啦，可以睇翻陈皮系我哋嘅新会好标志性嘅一个嘅特产品啦。咁然之后新会陈皮村咧，又系我哋嘅全国陈皮文化展示同埋产业体验嘅核心嘅阵地，以度新会陈皮地理标志嘅品牌优势嚟打造出专属嘅皮乐宝文创。咁亦都可以见返成个嘅 IP 嘅形象，就以我哋嘅新会金啦、陈皮啦为一个创作嘅原型，形象係好可爱亦都好亲民，而且辨识度係极高嘅，衍生开发一个毛绒嘅公仔啦、锁匙扣啦，仲有就係主题嘅礼盒啦等等嘅文创礼品都可以呢喺呢度买到嘅话。
0: 係啦，咁讲起新会陈皮村啦，我记得我哋之前亦都去采访过一间粤韵陈轩葵宇文创佢嘅老细啦，佢就系设计咗系陈皮系列嘅锁匙扣啊，唔系系冰箱贴，
1: 冰箱贴
0: 系啊，系陈皮啊，唔系系新会金嘅人生七部曲啦，
1: 系咯，咁啊，即系从一粒种子到最后变成陈皮，成个过程包括系点样成果啦，由小青金啦，然之后再到呢、
0: 这
1: 个
0: 开
1: 皮啦，大红金啦，而且咧，我觉得呢个嘅老板啦，即系佢个设计系好年轻同埋好有谂法咧，佢系将嗰啲一框框一箩箩嘅陈皮，佢都系将佢。做埋落去，然之后咧，包括陈皮回收嘅嗰啲嘅垃圾桶咧，佢都做埋落去，所以你可以见到喺呢一度，你睇住呢个嘅七部曲，佢个介绍，你就知道晒原来新会陈皮系点样嚟嘅，系点样样嘅，有咩一个作用嘅，都可以咧嗰度全部见到晒嘅，而且佢有个展示场喺度。
0: 系啦，甚至乎仲有啲好独特噶，例如系一个皮佢住咗之后，嗰种嘅形象咧都整埋出嚟。
1: 系啊，系啊，呢个又系啊，呢个好有趣。而且咧，我到而家都仲有一个咧，就系挂喺我嘅冰箱上边，就
0: 系
1: 都系喺我哋嗰度买嘅咧。佢就真系一个好细细嘅陈皮樽。装住边真系有陈皮嘅，但系咧耐唔耐咧，我觉得要攞出嚟晒下，因为我嗰日经过咧，好似因为我冰箱系啦，通常咧冰箱咧都会摆喺屋企入边最潮湿嘅地方啊嘛，可以咁样讲啊嘛，因为你要。

0: 又要冇俾佢過熱啦，又要方便你攞嘢啦咁樣，所以咧其實嗰個陳皮咧嗰個我嘅經過咧有少少白白地咁樣，我覺得到時候要將佢攞出嚟洗曬佢，啊有個過程喺度，又唔係好大啊，
1: 而且又可以俾你感受到一啲曬皮嘅樂趣啊，係
0: 咯
1: 係
0: 咯，
1: 都俾你諗到，
0: 梗係啦，嗱呢啲其實都係個文創嘅一個好有意義所在嘅，即係你可能你。好多嘅外地嘅遊客，你自己攞嚟食嘅，你買一個個桶，即係十幾二十公斤嘅，你好似唔係好現實，唔好實際噶嘛。但係咧，佢將個十幾公斤嘅桶縮窄成咧，好似我哋而家手上嘅呢個嘅收音器咁樣，好細個嘅。咁你又可以體驗下佢收藏係點樣啦，要擺喺邊度啦，跟住咧你見到佢有少少毛，要攞出嚟曬下佢啦，咁啊翻曬下佢啦，然之後咧耐唔耐你又可以擺喺。你間房喺邊啦？聞一聞佢啦，咁啊當係呢個嘅提神醒氣啦。咁其實都幾 OK 嘅喎。
1: 係啦，咁講起我哋新會本地嘅特色啦，除咗陳皮之外，葵藝都係我哋嘅大標誌啊。而新會葵藝亦都係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葵博園係作為非遺嘅傳承展示核心平台啦，亦都係推出咗國家級非遺葵藝文創系列嘅產品。咁有一啲嘅火畫落線啦，仲有葵葉編織嘅技藝，可以整成印有龜峰山。小鸟天堂呢啲新会地标风景嘅落画葵扇，同埋一啲葵艺书签啊、手工编织嘅包包等等嘅独特产品噶噃。
0: 咁除此之外，仲可以就系睇睇木洲镇嘅石板沙蛋架风情岛嘅蛋架水乡特色文创系列啦。咁呢一个咧，可以见到。我哋本地人都好鍾意去呢度食河鮮食海鮮嘅，咁更何況外地嘅朋友過到嚟呢，就肯定要試一試啦。石板沙就係嶺南原生態嘅蛋家水上嘅村落，擁有獨特嘅漁家民族同埋西江灘圖嘅風光，立足喺我哋水鄉本土嘅資源，景區呢就開發咗蛋家專屬嘅系列文創產品，融合咗呢個渡口啦、漁船啦，同埋呢個嘅豪學屋啦，同埋西江灘圖啦等等本土嘅元素，咪推出一啲仲有嘅就係水鄉嘅帆布袋啊、主題嘅紀念章啊、風光明信片啊，同埋特色文創嘅周邊。而且我有見到一啲咧，就係成個公仔咧，就蛋家人民嘅嗰種嘅精神面貌嘅公仔咧，都幾得意喎！見到啊，戴住頂帽啦，咁樣著住啲好有特色嘅服裝啦，咁。
1: 係啦，咁我哋今日介紹咗咁多我哋新會本地嘅文創產品啦，唔知道大家最中意邊一個咧？大家嚟到我哋各大景区啦，睇一睇，睇下带翻边啲翻屋企啊！
0: 小朋友先做选择，全部都要晒，每个景区都去一次，咁然之后去完之后咧，带住呢个文创走，咁先系最好嘅旅游体验啊嘛！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
12: 奔赴山海。
13: 李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旅游探世界啊！
14: 头先讲咗好多关于我哋生活
15: 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16: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15: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8: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记制作的阿陀梅姜深得消费者的青睐，在这么多间老字号当中，它脱颖而出，得益于它无论

0: 选姜定系选柠檬嘅一个渠道之上，都系亲力亲为去到生产地严选靓姜同埋靓柠檬。所以身会带有合机嘅亚陀梅姜就大行其道，更适合街坊嘅口味，销路亦都不经而至，牌子亦都最为吃香。咁唔知大家又知唔知点解一嚿梅姜会叫做亚陀梅姜嘅呢？咁亚陀又系边个啊？咁就要讲翻，传说喺清乾隆时期，有位喺新会南沙庙对面田心巷嘅姓邓嘅驼背佬，因为佢驼背咧就做唔嚟粗重嘢，于是就学识咗腌制酸姜、翘头、芥菜以及系萝卜等等嘅凉果酸菜，每日都喺新会嘅南沙庙门口出卖为生。个个咧净系知佢叫做阿陀，就唔知佢叫咩名。咁南沙庙嘅香火十分之鼎盛，求神问卜嘅人亦都唔少。同时，低于地利关系，南沙庙就喺新会八大市头附近，买卖来往嘅人就多咗。阿陀嘅两餐亦都得到温饱，日积月累底下，佢都储咗啲本钱。有一年，市头生姜嘅大平卖，所以阿陀谂住趁机买多啲入货，咁样咪仲赚多啲钱。于是佢大批大批咁买，以为卖多啲就赚多啲。点知佢呢一期腌嘅酸姜竟然销路不畅，冇人买佢啲姜。眼见大批嘅生姜就嚟霉烂啦，就嚟烂嗰啲生姜又唔可以用嚟腌酸姜。点解？但系酸姜一腌得耐就唔脆口，唔脆口就冇人买啦。呢个时候阿陀真系冇晒计啦。只可以买几个大罂翻嚟，效仿酱园腌酸果嘅办法，将呢一批就嚟要烂嘅生姜腌起身，再慢慢谂办法炮制。阿陀嘅谂法系丰满嘅，但系现实系残酷嘅。只见自己腌嘅生姜发酵变霉，呢阵时嘅酸姜又唔似酸姜，咸姜又唔似咸姜。阿陀一睇到，心烦意乱，一气之下，将呢啲发酵变霉嘅生姜全部中烂晒，嗱脾气就发咗啦。心烦意乱嘅阿陀跟住又会点做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家的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人多句，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守好地下清泉，共护碧海良田》，编剧建志、振豪，剧中人物林林由泳泳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阿强由家乔演绎，梁股长由钟仔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水利局提供播出。
10: 咦，德叔啊，同阿林林今日点解咁得闲翻嚟乡下行下咁嘅？
11: 强叔叔你好啊！
10: 你好啊！
0: 哦，系阿强啊，我啊今日咧带阿林林啊翻乡下探亲戚，顺路咧过嚟河边行下，睇下呢一度嘅虾塘同埋河景啊！
11: 爷爷，强叔叔，你哋快啲睇
0: 咩啊？
11: 河上边啲船真系好得意啊！人哋啲船都系装货物，点解呢条船系装水嘅？系咪只船穿咗窿漏水啊？
0: 阿林林啊，呢啲船咧唔系漏水，呢啲系专业嘅运水船啊，专门咧为我哋乡下嘅虾塘输送海水。
10: 吓，讲起呢啲运水船咧，我啊最有发言权噶啦。嗱，我养虾养咗5年。亲眼见证我哋呢度养虾取水嘅大转变。以前我哋系贪方便啦，都系直接用地下水去养虾嘅，边会有人啊使钱买海水噶？
0: 但系咧，抽呢个地下水养虾咧，会严重破坏生态资源。一开始咧，政府净系简单叫停，禁止打井偷取地下水。但系咧，养殖户咧偷取又好隐蔽嘅。巡查咧好难发现，后嚟咧相关嘅部门咧先至谂通，倒不如疏，禁不如搞。
11: 嗯，怪唔得啦，我啱先啊喺村入边见到好多嘅旧水井都系用水泥封住咗，原来系禁止用地下水嚟养虾。
10: 嘿，以前身边啲同行啊，个个都偷地下水噶啦，咁我都谂住跟风啊偷下啦。点知啊，打井要使钱，地下水嘅水质咧又唔稳定，养出嚟嘅虾咧成活率又低，最后啊唔单止冇赚到钱，嘿，仲蚀一大笔添啊！
11: 呢啲系咪叫做偷鸡唔到蚀赚尾啊？
10: 系啊，林林，好在咧后屘政府部门嘅工作人员咧就年年落乡普法，逐家逐户讲解地下水管理条例，讲清楚偷采地下水嘅生态危害。令我明白到咧，合规养殖先至系长久之计啊！
12: 强，都系你哋啲虾农明事理，我哋先可以咁顺利开展水资源保护工作啊！
0: 咦，阿强啊，呢位系
10: 哦，等我同大家介绍下，呢位系阿梁股长。
12: 大家好啊！
10: 嗱，佢今日落乡咧，系开展地下水保护普法宣传。呢位系我哋村嘅德叔啊，梁股长。佢今日咧就带埋阿孙女阿林林翻嚟乡下探亲。
12: 哦，
0: 嘿，阿梁股长啊，你好你好，
12: 你好你好啊，
0: 你哋政府部门做嘅地下水。

0: 保護工作咧，真係值得點讚。
1: 達叔，唔使咁客氣，呢啲都係我哋嘅份內事，應該做嘅。
2: 啊，係啦，梁股長啊，雖然而家咧私採地下水嘅亂象基本就冇曬，但係我想問一下咧，私自開採地下水有幾大危害噶？
1: 所有地下水採用必須要提前審批，限量使用，是絕對不可以私自打井、超量抽水。
2: 啊，仲有啊，咁具體嘅處罰標準咧，又係點樣噶？
1: 法律明確咧，咁啊，無證擅自取用地下水，最低咧就罰款20,000元，最高啊100,000。咁情節嚴重嘅話，咁啊罰款可能高達10-50,000添嘅。咁非法水井啊，一律查封、封井、封堵。禁采区私自打井，直接罚5-50,000元噶。
0: 哇，咁啊，睇嚟咧呢一个处罚都唔轻噶噃，大家千祈咧唔好以身试法啦。
1: 咁啊，当然啦，咁啊，同大家讲下两个省内嘅真实判例。咁啊，第一单咁嘅，沿海养殖企业啊无证抽取地下水，咁啊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海水倒灌，最后咧被责令拆除两口深井，水泥封堵，罚款30,000。仲要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嗱，第二单咧就系加油站私自打井抽水洗车，长期无证取水，屡教不改，最终咧就罚咗佢20,000元，设备全部销毁，违纪记录录入信用名单，后续年审啊经营备案都受到限制添噶。
3: 原来海水倒灌会令到地下水变咸噶，咁以后啲地下水都唔可以用咯，系咪啊？
1: 系咯，地下水一旦咸化污染，修复需要几十年，根本系冇办法复原。过度抽取地下水，仲会导致地面沉降、农田盐碱化、庄稼减产，甚至影响房屋、道路安全，隐患真系好大噶。
2: 哇，听到都得人惊啊！以前咧真系无知者无畏，好在有政府年年普法，先至救翻我哋呢一班嘅养殖户咋。
1: 咁睇翻呢几年嘅努力，依家村入面嘅田边旧水井全部都封晒啦，环境啊干干净净，舒服过以前好多。德叔啊，有冇兴趣去睇下我哋嘅努力成果咧？
0: 当然系有啦，我哋行咯。哈，果然系、哦、田边嘅旧水井咧，全部都封晒，村容村貌咧变靓咗，都话咧偷取隐蔽难监管啊！点解咧？我哋片区可以彻底整治干净噶啦吓？
1: 主要咧系我哋政府部门推出嘅硬核整治措施啊，包括全域拉网排查、虾塘商铺啊、旧水井逐一建档，废者全部封堵清零。另外咧，分区分级管控，禁采区、限采区零新增水井，同时发动群众监督，开通12345热线，全民都可以举报偷采线索，好多隐藏嘅乱象都系班街坊举报查处嘅啫。
2: 系啊，嗱，而家我哋啲养殖户咧，全部都抱团守法，互相监督，边个敢偷偷咁打井抽水啊？即刻举报佢啊！
1: 而且咧，我哋仲会手把手咁样去教养殖户科学用水、节约养殖，调配海水水质十分之稳定。
2: 有咗政府部门嘅帮助，而家我哋养嘅南美白对虾品质更好，收入啊逐年上涨添啊！
1: 仲有啊，我哋针对养殖、加工厂、街边商铺三大高风险领域精准治理。自从旧年专项攻坚以来，我哋核区私采地下水乱象嘅全面清零，所有养殖主体全部都合规用水。
0: 确实咧系治理有方，地下水咧唔系私人资源，系成个地方嘅生态宝藏，我哋一定要系好好保护。
3: 听你哋咁讲，我以后要做地下水保护小卫士，翻到学校号召大家一齐珍惜水资源啦。
1: 系噶，地下水资源关乎饮水安全、农业发展、生态永续，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人人守法、人人护水，守住呢片绿水青山啊！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守好地下清泉，共护碧海良田，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深汇区水利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吕博士啊，今早见你成日咳，冇事系嘛？
6: 诶，系咁嘅，呢两日翻新我屋企嗰埲墙，成屋都灰尘滚滚，应该系吸咗唔少嗰啲粉尘啦。诶，搞到成日都喺度咳。
5: 喂，你不如咧食多啲嗰啲咩鸭血啊、猪血啊咁啦，听讲可以清肺噶。

0: 靠韩国啦。嗱，咁嗰啲粉尘咧系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食嘅清肺食物咧系从呢个消化道入呢个身体入边，消化吸收之后透过呢个小肠绒毛进入血液，同呢个肺部嘅裸粒可以讲系隔住一座大海，系两条唔相通嘅通道嚟嘅，每一啲啲嘅清除效果噶嘛。
1: 哦，
0: 咁另外咧，传统医学上边经常讲嘅清肺，呢、這个清肺咧就唔系讲你讲讲嘅清肺嚟嘅，而系指清肺泻热，咁嚟减缓咳嗽痰多呢啲呼吸道相关症状。只不过咧系俾人习惯性咁叫做清肺食物，但并唔系咧可以处理空气污染引起嘅肺部问题嚟噶。
1: 哦，原来系我搞错咗。咁你讲少啲，休息一下啦。
0: 系啦。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2: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储置代价啦。
2: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2: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3: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2: 是咩礼物？
3: 嗱，一条绞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绞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7: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7: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7: 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衙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

0: 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
1: 上一回讲到，那妇人一边喊一边叩头，然后就起身行埋去攞药，点知发药个和尚唔肯喎？呢啲系佛爷嘅规矩噃，你唔俾一吊钱嚟，咁我就算俾包药你，你食咗都冇用噶。那女人呢又去叩头，呢回个铁佛又开声啦。刘氏妇人，佛门规矩系人人遵守，依家修理寺院要人人出力，你仲系翻去凑一吊钱嚟先啦。阿弥陀佛。那女人就一边喊一边起身，一路行就一路讲，唉，难怪人间势利眼咯，连佛爷都爱财如命嘅，我哋穷人就死梗系啦。济公知道呢个女人为人贤淑，身世可怜，就入下手叫佢埋嚟。济公喺身上即系揞咗粒药丸交俾佢，啊，你啊攞翻去，即刻用水冲俾你嘅仔入。即刻就冇事㗎喇。呢度呢我仲有几两碎银，好啦好啦，你攞返去用喺喇。嗰个女人係千多得万多谢就走咗啦。咁企喺台边收银嘅和尚呢，係金眼佛姜天瑞嘅死党嚟㗎嘛。睇见济公自己发药丸俾个女人，咦，咁岂不有心嚟拆台。两个和尚就碌大眼过嚟问济公：喂，和尚，你咪住卖假药喎，你咪住败坏我铁佛子名声喎，你喺边度噶？我系灵隐寺祭奠，我嚟睇下嘢嘅啫。济公讲完就大摇大摆，一直行埋铁佛面前，喺摆水果张台度呢，一手就攞咗个苹果。一手就滴咗隻土，一执执入口就嗒嗒声食咁。两个和尚呢本嚟就嬲济公嚟拆台，一见啲济公攞水果，两个就扑上前：喂，野和尚，供奉佛爷嘅水果，你都敢偷食？你摆喺台上嘅水果，咁啊唔食啊留嚟做乜？你班人呢？装神扮鬼，靠神嚟呃钱，借佛嚟呃食。我先食你两只水果，咁小气做乜？个姜天瑞呢，养埋一班手下就扮晒和尚，企喺四边噶嘛。一见到咁，一齐扑上嚟打济公。柴元禄、尹士雄四个部头呢？亦都扑上嚟想帮济公手咯嘛。嗰个济公呢用手一指，哦，妈咪爸咪空。嗰几个恶和尚个个定晒喺度。拜神嗰班人呢，我见到要打交喎，就四处走避。好啦，大雄宝殿呢就变成空溜溜。济公呢就指住嗰个大铁佛嚟闹啦。你呢个坏家伙啊，居然喺呢处轻扰作怪，肆扰法，坑害百姓，败坏我哋佛门规矩。我和尚揾你啊揾咗好耐啦，我呢回睇你啊走得去边。嗰班烧香求肉嘅百姓呢，嗰阵呢塞满晒喺大殿外边㗎嘛。睇见一个穷和尚指住个铁佛嚟闹，个个都莫名其妙喎。喂，呢个和尚发癫啊，乜佛爷都敢闹㗎？何止闹啊，个济公闹得几句，一跳跳上莲花宝座，一连几巴掌，啪啪啪刮落个铁佛个面嗰度喎。忽然间零冧一声，成座丈二高个铁塔冧落嚟，将和尚就砸咗喺底下，四周围睇嘢嘅老百姓个个就跪低，哎呀，佛爷显。

0: 正啊，个和尚得罪神灵，夹生砸死咗啦。尹士雄见到师傅砸死咗，当堂就放声痛哭。柴元禄、道振英两个呢，跟济公跟咗咁耐，亦都一阵心酸。唉，师傅啊，真系死得惨咯。那杨国栋呢，亦都喺度摇头叹息。他见到尹士雄还在伤心，就说了，喂兄弟不要哭了，一个人生有处死有时，没办法了，我们回去报给老爷知，找人来收尸体了。四个捕头刚刚走到出门口，就听到铁踏铁踏铁踏的脚步声，济公泼泼那把大葵扇走进来，抬头做咩啊？啊，你四个想去翻去报丧啊？嘿，猜大吉利是。哎呀，师傅，乜原来你冇事啊？哦，我啊咁易死噶，你估？嗰、那个妖怪想暗害我和尚，砸我唔死，我就唔肯放过佢咧。尹士雄就问师傅：我睇住你砸喺地下，以为你变成肉酱，你点解走得出嚟嘅呢？唉，险啊险啊，唉，好在我会钻窿嘅啫。啱啱讲紧嘢啫，忽然间济公大声嗌：不得了啊，你哋快啲行开啊，行开啊！只见一阵狂风吹到飞沙走石，连瓦面都飞起，空中飞舞咗一条大蟒蛇，有十几丈长，水桶咁粗。唔使问啦，呢条蛇就个老道士变㗎啦。原来个老道士学係千年修行嘅蛇精嚟嘅。佢晚黑呢就瞓喺烟云塔。日头呢就缩入个铁佛里面变人声嚟到呃百姓。而家俾济公当众拆穿咗，仲刮咗几巴掌。本来呢他就想整冧座铁塔砸死济公，啊点知砸唔到济公。那个老妖精就恼羞成怒，你个和尚想赶绝我，我亦唔放过你。故此就现出原形，变一条大蟒蛇嚟食济公。那条大蛇一钳就钳住个济公，擘大蛇口就担落嚟。济公不慌不忙，一手捻住条蛇颈，嗰条蛇呢就喐都唔会喐。咁嚟烧香拜神嘅，嚟求药嘅，喺外面做买卖嘅，连埋嗰四个捕头，通通都吓个魂魄都冇埋，走都走唔切。正喺呢个时候，外面有人嗌咗声：阿弥陀佛！跟住一个和尚跳入嚟。这个就金眼佛姜天瑞啦。原来呢个姜天瑞啱啱带埋华云龙去西村，同嗰班父老一住讲緊价钱，要一千两银先肯将药送去西村。华云龙呢亦都搭埋把嘴讲佛爷点咪灵验法，讲到头头是道，口水花喷喷。忽然间铁佛只有个和尚飞快走嚟。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师傅，有个祭癫和尚疯疯癫癫嚟到捣乱，抢生果食，又将几个兄弟定住喺度，依家佢指住个铁佛嚟闹，话呃人㗎喎。华云龙一听话祭癫和尚四个字，转身就掟。姜天瑞就喝住佢：唉，你使乜怕得咁交惯，你跟我返去睇下我点收拾呢个祭癫和尚。华云龙就知道姜天瑞懂得法术嘅，加上依家呢临阵脱逃名声不好，故此就只好硬着头皮冲好汉，跟住尾一齐翻铁佛寺。姜天瑞佢话要嚟收拾济公，唔系猛龙就唔过江，就唔系毒蛇就唔吐雾。呢、这个金眼佛姜天瑞到底有几大本事？要嚟收拾济公呢？嗰、那个华云龙呢就提心吊胆，远远跟住尾翻嚟啦噃。一入到大雄宝殿， 个姜天瑞呢就见到济公同条大蟒蛇喺度打斗紧，姜天瑞就拔出宝剑冷笑一声：，癫和尚，我同你河水不犯井水，呢次你自己攞嚟死噶。讲完就举起宝剑，照正济公个头就劈落嚟咯。济公就念咗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姜天瑞嗰把剑呢？啊，明明是照住济公的头斩落嚟噶，啊偏偏唔听使噃，一剑就斩落条大蟒蛇度，将个蛇头就斩咗落嚟，嗰条蟒蛇呢就变成一股黑烟就飞上青天。呢、這个修道千年嘅老道士呢，就俾姜天瑞一剑就将道行就打晒啦。以后就要回去深山野岭重新修炼过系啦。济公见到个老妖精走咗啦，亦唔去追吧，笑口噬噬对姜天瑞讲：，啊，多得晒喎！啊，呢、這个老妖精犯咗天条，啊，你一剑将佢嘅道行收咗，咁啊，以后佢不能作恶啦，嘿。姜天瑞见到斩济公斩唔到，反为斩到个老道士，心中有啲惊慌啦，之后唔忿道气，就指住济公话：和尚，我同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点解你偏偏要同我作对呢？
1: 喂，呢度啊人多喎，啊，不如我哋另外揾笪地方，有事就我哋两个慢慢商量下咧。
0: 济公同姜天瑞两个就离开铁佛寺，去到后面北山山头，个华云龙呢就远远跟住尾嚟睇啦。佢又明知道济公法力无边，只系总系想撞下彩，望个金眼佛姜天瑞就杀咗济公，咁就解咗心头之恨，亦都免却日后之忧啊。个济公呢？同姜天瑞两个人来到北山山头，姜天瑞有啲心怯啦，佢就对济公讲：和尚，你我同是一家人，你唔好逼人太甚吧。虽知世事有如棋局，唔足就先至系高手，一身有如瓦瓮，咁唔通一定要打烂先至算真凶？
1: 咁又唔係咁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喎。
0: 你既然係出家为僧，就应该改恶从善，回头是岸至啱啊。知你不但继续作恶窝藏凶犯，你仲要勾结妖道施展妖术，坑害百姓，收敛钱财，你的所作所为实在伤天害理吧。我和尚如果放过你，岂非是好人受害无处伸冤，恶人作恶就安枕无忧，今日和尚就不放过你。
1: 这回那个姜天瑞知道难以脱身，就判死要同济公决个生死。两个人你望住我，我睺住你。
0: 个金眼佛姜天瑞怒目横眉，手持宝剑杀气腾腾，而得一啖就吞咗济公落肚。
1: 济公呢蒙埋双眼，似睡非睡，手攞住把大葵扇泼下泼下，好似有只瞌眼瞓泼紧蚊咁。只见姜天瑞口中念念有词，在身上就拿出件宝贝向天一抛，原来这件宝贝叫做混元如意石。这件混元如意石就好厉害的，能大能小。姜天瑞嗌声变，那嚿石忽然间变成一座山仔那么大，照着济公头顶就砸落来。济公用手一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哦，那个混元如意石呢，啊，变成鸡蛋大粒就跌落嚟，济公一手接住，
1: 鸡春咁大粒石卵，一跌正个头都唔方撞死呢，你啲咁就叫做宝贝啊，劈佢细佬哥都唔执啊， 讲完就礼手一揈，

0: 运元如意石都唔知飞咗去边。姜天瑞见呢件宝贝唔靓，又喺身上揞咗件出嚟，嗌一声鞭向空中一抛，哇！成只斑斓猛虎照住济公就扑过嚟，济公用把大葵扇一泼，啊！嗰只老虎似纸鹞咁，飞呀、啊、飞呀、啊、飞咗落山，嘿，原来系纸扎嘅纸老虎嚟嘅。济公就咔咔笑，吓细路哥又得，呢啲手段攞嚟对付我啊！姜天瑞连输咗两场，就喺身上揞咗条绳出嚟。和尚，呢回你有本事你咪走。跟住佢将条绳向天一抛，啊，本嚟短短一条绳啫，一下子变成几百丈长，金光闪闪，好厉害啊，厉害啊！原来佢呢条叫做绑仙绳，系佢师傅传俾佢嘅。不管你妖怪定神仙，一俾佢掂到啊，实冇得走。济公一见条绑仙绳，你就大声嗌：哎呀，不得了，不得了，逃命要紧哦！转身就跌咯，啊，都未行得两步脚啫，嗰条绑仙绳已经箍落嚟啦。啊，好似摘果正中咁啊，将济公啊砸到实，喐都唔识喐。嗰个金眼佛姜天瑞就哈哈大笑，哈哈，济癫啦，济癫！啊，我以为你真系法力无边啊，原来不外如此。呢回你咪要怪我无情，我要开杀戒啦吓！姜天瑞举起宝剑就斩落嚟啦，当一声，成把宝剑弹起。咦？嗰癫和尚唔通有金光罩功夫嘅？再斩咗几剑，一连斩咗几剑，当当当！姜天瑞啊，手都麻晒啊！再睇真下，哎呀，嗰条绑仙绳明明头先都绑住济公啊，点解变咗嚿大石头嘅？姜天瑞就大吃一惊，啪一声，后枕俾人打咗巴掌喎。拧转头一睇，啊，济公已经企喺身后啦，用刀斩我啊！啊啊！姜天瑞就惊到魂魄都冇埋，放开脚步就逃跑，想去掟翻啲铁佛子捐地道啊！都未行得几步脚啫，劈啪一声，成个扑喺地下度，啊，嗰只脚俾济公一勾就勾搭咗。姜天瑞爬翻起身，济公嗰把大葵扇个扇柄咧，啵一声，已经照住个光头打落嚟啦。哎呀，痛到入心，打到冷汗都飙埋。姜天瑞揞住个头，飞快就掟翻铁佛子，掟到上气不接下气。翻到铁佛子门口，偷偷地拧转头一望，哎呀，好在个癫和尚冇追嚟，啱啱入到门口，哦，济公已经企喺度等紧啦。乜你走得咁慢噶？我喺度等咗好耐啦。呢回个金眼佛姜天瑞知道冇办法走啦，就哀求济公师傅。我认输系啦，放过我一次咧，等我以后改过自身，重新做人系啦。哦，你愿改啊？哦，我佛慈悲，你啊，如果真系肯改，咁我啊放过你。知咁啊，咁你啊要去佛前烧支香，发个誓，以后唔再作恶，咁我先信得过你噃。得得得。咁我去佛前许愿系咯，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善哉善哉，
3: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4: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5: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6: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7: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啲，
8: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9: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0: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0: 生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5: 近日，全市老干部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召开，总结工作成效，剖析现存问题，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全市老干部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问题导向，推动老干部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

线全面跃升，要坚持多措并举，发挥好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推动老干部教育向基层延伸。要坚持学为结合，建强银龄志愿服务队伍，提升老干部志愿服务规范化、组织化、专业化水平。在广东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浪潮中，社会力量正成为激活县域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其中，扎根新会本土40载的大洋商业，依托深厚的企业积淀与多元运营经验，跨界布局文旅产业，倾力打造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园区坐落于惠城三江片区的陈皮黄金走廊核心地带，以传统陈皮产业加侨乡文旅潮创的破局之姿，打破产业边界，为区域乡村振兴、产业升级与人才汇聚注入澎湃动能，成为本土企业响应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样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

嘅喺呢个时间，如果食完饭啊，揾啲歌曲嚟帮助自己啊，消一消饭气啊，咪进入到午休嘅状态都唔错噶。或者会唔会打开手机睇下啲短视频呢？近期在短视频平台上面都几热的一个娱乐话题，就很多听众留言就说，诶，这段时间吃完饭就喜欢看翻集《西游记》。吓，是哪个版本的《西游记》？当问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说是26版。但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的，2026年有新上的《西游记》吗？原来他说的就是这个《西游群英会》的直播。嗱，呢个就唔系官方翻拍嘅剧集嚟嘅，而系一支草根嘅创作队伍，咁啊喺山东寿光景区做实景即兴直播啦。短短三个几月嘅时间啊，粉丝冲到去近500万，单场嘅直播就系睇到呢个播放量咧都破2000几万啊，热度相当犀利，而家都直播紧嘅。嗱，从呢个直播间入边咧睇到啊，同86版嘅《西游记》主打嘅降魔除妖唔一样，佢哋完全系调转思路嘅，唔打妖怪，佢净系拍师徒西行路上边嘅日常琐碎啊，咁啊去整一个嘅西经西天取经嘅一个赶路嘅日常啦，倾偈啊，煮下饭啊，互相咁样系嘈下交啊，咁样仲融入好多嘅网络热梗，呢种嘅古今混搭咧，反差笑点真系多得非常之离谱啊！好多人睇完之后就话好解压咧，又好少。有人就觉得他们只是搞笑，其实不是的，四位的主创都有真功夫的。比如演孙悟空的这个啦，其实他12岁已经是学猴戏的了。扮猪八戒的演员啦，还是国家级非遗口技传承人，变脸和杂技啦，样样都掂的。咁啊，仲有其他嘅一个演员啦，都系好丰富嘅一个演技嘅基础噶啦。嗱，全程嘅直播冇剧本，全部咧就系即兴接梗，声线同埋造型咧都复刻到原版嘅神韵。之前有人质疑佢哋系咪 AI 配音啊咁样，其实咧就唔系啊，佢哋咧直接一镜到底，现场嘅原声去自证实力。嗱，呢一种嘅新式改编啦，算系俾到老牌 IP 带新嘅活力。唔知道各位嘅听众有冇睇过佢哋直播嘅片段咧？觉得呢种改编又好唔好咧？

0: 所有嘅片段咧，令我哋回忆到好多珍贵嘅青春回忆嘅。除咗呢个嘅西游群英会之外咧，其实仲有一个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一个版本嘅西游记啊。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朋友发现喺一啲景区入边咧，系竟然啊见到有啲一模一样嘅演员出现。其实咧就唔系真系佢哋本人啊，而系一啲嘅我哋可以话系高手在民间啦。咁唔知点解佢哋可以将呢、這个身形啊同埋样貌咧都复刻得咁紧要嘅。我哋广东呢一边嘅睇《西游记》啦，印象好深刻就系、是、当然就系张卫健嘅版本啦。咁真系都有啲博主啦，可以将自己化到同佢一模一样嘅。虽然有啲眼利嘅网友就话：，佢唔系完全一样嘅，佢比阿张卫健咧就大只少少。张卫健冇咁大只嘅，咁但系唔紧要啊。佢将呢个神韵演绎出嚟，其实已经系令到好多人都觉得好难得，同埋睇到呢啲片段啦，都觉得好开心噶啦。唔知嘅佢哋会唔会又好似呢个西游群英会一样啦，去做翻一啲嘅画面，或者做翻一啲嘅直播嘅片段，去令我哋就联想一下，佢哋其实唔系一定系西天取经嘅呢个层层险阻咁多拍戏嘅时候嗰啲画面，仲有其他佢哋嘅日常啦，都有机会喺我哋面前呈现
1: 咧。我系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型到跌渣。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枝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莲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午1:30，
9: 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的尘香，这个就是这座城市最独特的欢迎仪式。这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匠心独运，工艺传承。新会陈皮的独特品质离不开精湛的炮制工艺。新会陈皮炮制源远流长，在明清时期，新会民间已经有明确的陈花炮制方式，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包含采摘、剪果、洗果、开皮、板皮、晒制、陈花、翻晒等工序的新会陈皮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凝聚了新会人的智慧和心血，从采摘到陈花、翻晒，每一步都需要精心操作和耐心等待。新会陈皮炮制过程中对传统工艺的坚守，亦都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新会人工匠精神的特质。2021年中药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4: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14: 系你啊。
3: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4: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了。 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5: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5: 好办法啊。
1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4: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3: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4: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3: 诶、好啊好啊好啊！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7: 防溺水
18: 有高招。
1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19: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7: 安全意志记心中，
18: 珍爱生命最重要。
13: 夏日蝉鸣，
2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2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22: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3: 或者带有温暖。好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23: One, two, three, four，
13: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与你早晨俾一个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一点到三点钟，有嘉琪陪伴大家嘅音乐时间啊。咁啊，睇下呢段时间有啲咩嘅娱乐资讯同大家嚟分享一下。嗱，刚才讲到呢个西游群英会嘅直播，其实好多朋友睇直播嘅时候都会发现有啲博主啦，佢哋系会挂上链接啊，咁啊卖一啲嘅货嘅。咁啊喺卖货过程当中，你中意睇呢啲剧情嘅？卖货啊，定係鍾意直接同你去讲解产品嘅卖货呢？咁啊，的而且讲话我哋睇直播嘅时候就好容易会陷入到呢个直播间嘅一啲消费嘅陷阱当中。点解咁讲呢？因为有很多嘅博主啊喺讲解过程入边啦，好容易会讲一啲云里雾里啊，然后慢慢啦就吸引我哋嘅眼球。冇理佢係通过自己演绎又好啊，定係话真係一啲专业嘅术语都好啦。有时候我哋自己可能一个不留神就擂了个头下去了。所以要跟大家来拆解这一单，近期公安曝光和很多女仔都容易踩坑的消费大骗局。如果买这些产品的朋友一定要听一听。最近宁波方面，警方破获了一单特大的假洋货保健品诈骗案，涉案的品牌叫做诺菲丽护巢小纸仓。很多朋友刷短视频或者是行这个跨境店的时候，可能都会见到这款产品的。有江门的街坊就叫徐女士的，她就花了$320买了一盒这样的东西，包装是哪里？全英文的，印有澳洲的地址，还有报关单溯源码，宣传就说是澳洲原装进口的，可以调理身体，这样看落正规就不得了的。但警方查实这一些的所谓的澳洲保健品完全就是广州的普通工厂代工的国产食品，根本就不是海外生产的。这班造假的团伙套路做得非常完整，一步步包装进口的身份。首先就洗钱在澳洲注册的空壳公司买商标，所谓的澳洲厂址只是无关的商铺，然后再在中国香港租一个信箱做这个空壳公司，没有办公室，没有员工，只是用这个这样的地址用来做跨境店的一个店铺资格。产品在广州生产，浙江印外文包装，还玩这个货物的一日游。

就係國內啦，做好之後運去中國香港兜翻圈，再入到嚟內地呢邊保税倉去發貨。嗱，物流嘅記錄睇落去咧，真係好似係海外直郵咁樣。嗱，監管嘅嚴嘅陣嗰陣時咧，佢哋仲會咧放喺香港幾日先至運翻翻嚟，掩人耳目。成本就更加嚇人啦，每盒生產成本先係30-40元，但售價320元啊！十個月全網銷售嘅營業額咧，去到435萬，單單推廣廣告費咧就超220萬啦。六成幾嘅售價咧，都係叫一啲網紅去種草啊，拍宣傳片段咁樣。你讲起身咧，真系又激起又无奈啊！好多朋友一见到呢个澳洲原装啊、跨境保税啊，就放松警惕，觉得进口一定有保障啦、啊。殊不知咧，其实好多都系贴呢个洋马甲嘅国产普通食品。所以啦，咁大家一定要记得几个一个避坑要点啊！第一就系调理身体呢啲咁样嘅东西啦，千祈唔好轻信短视频博主夸大功效宣传。咁啊，同埋啦，见到全外文包装但系查唔实真实嘅一个厂址啊，同埋研发团队嘅话咧，十有八九咧都系空壳洋货嚟噶。咁啊，同埋啦，成本几十卖到300多啊，营销广告啊满天飞，大半嘅价钱都系俾网红做佣金，咁呢啲咁样嘅产品品质咧根本就冇保障。大家如果有啲類似咁樣嘅消費陷阱踩過嘅嚇，咁、啊、都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間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啦嚇、啊。敬謝我哋咁多位嘅聽眾朋友，希望我哋以後咧都可以擦亮眼睛啊，千祈唔好再買到呢啲咁樣嘅假貨啊！搜索星動983，聲音嘅聲，動力嘅動，星動983，可以一齊進入到我哋嘅直播間進行互動㗎。

讲到有机会遇到假嘅嘢，除咗有可能会买到假货之外啦，喺网上边都会听到一啲假嘅消息啊。咁呢种咧造谣成本相当低嘅情况底下，但系咧佢嘅一个违法嘅一个可能性咧系会存在啊。咁好多朋友就话，我只系转发一下啫，唔会有啲咩问题啊嘛，非也非也。有即系写过呢段时间咧，收到唔少嘅朋友啊，同我叫做话咨询嘅一个问题，就系、是、关于周杰伦嘅近况。事件呢就源于8月5号的网上的博主放出一个谜语式的爆料，话有位三字的华语乐坛天王呢，私底下呢有一个十几岁的仔，全程不点名，不出啲咩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只是留下一个模糊的线索引网友去猜。那很多的大批网友自动对号入座，将矛头指向周杰伦，还扯出了多年前的商业合作伙伴，直接冲上热搜第一位，各种捕风捉影的一个揣测满天飞。造谣仲刻意去改一啲旧嘅资讯，话佢哋当年一齐入股公司之后同步退股避险，但系公开嘅工商记录清清楚楚，两个人退股嘅时间相差足足七年，根本就唔成立嘅，纯粹就系硬砌一啲嘅疑点去博流量。面对漫天嘅留言，周杰伦本人冇长篇大论去辩解嘅，净系喺社交平台上面发咗一张打网球嘅相，然后配咗两个字就话照打，从容咁去回应传闻啦。佢嘅巡回演唱会音乐总监黄宇芬。官方球迷这个歌迷的一个网站啦，都先后出文去辟谣啦，咁讲咗一句身正不怕影子斜。直到今日的8月6号，所属的杰威尔音乐直接发布正式严正声明，态度非常强硬，就说网上所有相关的传闻全部是不实信息，属于恶意造谣，专登去影射艺人，这个哗众取宠的一个吸流量，公司是会予以严厉的谴责的。声明入边有两点好关键啊，吓，第一就系网络唔系法外之地，任何编造同埋散播虚假信息嘅人啦，都要承担对应嘅法律责任嘅。第二就系公司已经委托律师将所有造谣、转发、造谣、传谣嘅账号咧，全部做咗证据保存，保留追究民事、刑事责任嘅全部权利，唔会轻轻放松佢，放过佢哋噶。讲返周杰伦嘅现实生活啦，15年同昆凌喺英国结婚，而家呢就係两女一子，家庭生活一个稳定啦，曝光度都好高，多年嘅作息嘅行程嘅家庭互动呢全部都有公开记录嘅。咁时间线呢完全呢就证实咗今次一个无凭无据嘅一个讯息呢就係实属嘅造谣嘅啫。而家好多嘅自媒体呢都係靠呢一种唔点名冇实锤嘅模糊爆料，引网友嘅猜测，靠艺人嘅一啲绯闻嘅留言啦去赚点击率，完全唔顾消息嘅真假，最后对艺人和艺人的家人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喂，我哋刷到短视频啊，刷到呢啲咁样类似嘅瓜嘅时候啦，都千祈就唔好话喐下就转发啦。大家睇资讯嘅时候一定要分辨清楚，冇图片冇实证啦，净系靠估估下嘅爆料，多数都系博眼球嘅啫。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

0: 攀爬铁塔，不思节落洞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冷冰冰，
7: 吓，
6: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7: 好啊，放马过嚟啊！
6: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7: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6: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7: 原来系咁。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6: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7: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8: 从你我做起。
9: 春赏绿芽，
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2点，
12: 唱响新会，
11: 声动湾区，
12: 声动湾区，
11: 筑梦时代。
10: FM 98.3，
11: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14: 近日，全市老干部教育高质量发展暨志愿服务工作推进会召开，总结工作成效，剖析现存问题，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会议强调，全市老干部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问题导向，推动老干部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实现全面跃升。要坚持多措并举，发挥好离退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推动老干部教育向基层延伸。要坚持学为结合，建强引领志愿服务队伍，提升老干部志愿服务规范化、组织化、专业化水平。在广东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浪潮中，社会力量正成为激活县域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其中，扎根新会本土40载的大洋商业，依托深厚的企业积淀与多元运营经验，跨界布局文旅产业，倾力打造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园区坐落于惠城三江片区的陈皮黄金走廊核心地带，以传统陈皮产业加侨乡文旅潮创的破局之姿，打破产业边界，为区域乡村振兴、产业升级与人才汇聚注入澎湃动能，成为本土企业响应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样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 其中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数字人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旅拍定制师、养老护理员、社区助老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休闲露营地管家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五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PPI 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七月份指数环比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综合外媒报道，特朗普政府已退还了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款项，这些关税是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其非法之前征收的。美国海关官员当地时间4日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报告称，1000亿美元的数字占特朗普政府关税征收总额1650亿美元的约60%。
13: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5: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到晴，有短时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4度，吹入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预计我区听日到10号时间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雷阵雨，11到12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1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9: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0: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21: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20: 点解呀？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㗎啦，唔怕嘛。
21: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嘅充电桩。户外嘅充电桩即使係做咗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係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㗎。
1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2: 小声金，
2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4: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
25: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是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专关键枢纽。
24: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25: 推动私前古井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24: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25: 是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和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的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24: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2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7: 夏风温柔，
28: 万物晴朗，
27: 心怀热爱，
28: 奔赴远方。
27: 983新会电台，
1: 不负夏日好时光。

继续嚟到家庭娱乐，同大家关注呢段时间嘅娱乐资讯。嗱，冲上热搜嘅唔系广东呢边嘅朋友，中意睇 TVB 剧集嘅都会记得呢位演员啦，陈豪啊。嗱，呢段时间咧，佢有拍戏嘅老透图啊，引发全网嘅热议啊，好多网友睇到话，大呼心痛，咩回事呢？嗱，背后仲讲到话 TVB 演员拍戏嘅辛酸啊，睇下呢段时间呢条资讯咧，究竟系有啲点样嘅吸引点？现年55岁嘅 TVB 视帝陈豪，大家都熟悉噶啦。咁同佢嘅太太婚后养咗三个细路，屋企全部嘅经济重担都落喺佢自己身上啊。一边长期接剧拍外景去接广告，一边仲要打理自己嘅咖啡生意。圈内都公认佢系好勤力啊，拼命三郎啊。近日有网友喺中国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啊，偶遇佢外出拍新戏啊。现场嘅路透图一出嚟咧，就引起咗热议。当日嘅气温方面高达40几度啊！陈豪要成套嘅浅灰色嘅西装啊，长裤

阵，那么不透风嘅，所以咧成块面睇上去啦都有啲潮水啊。最令网友担心嘅就系佢行路嘅状态啊，话佢脚步好沉重啊，同平日精神十足嘅模样咧就反差极大。咁啊，当日仲有一个打斗嘅气氛啊，有替身负责危险嘅镜头，但系佢自己行路嘅姿态咧依然好反常啊，所以网友就纷纷猜测就话啦，究竟系剧中嘅设定身体受伤啊，定系佢自己操劳过度，身体顶唔顺呢？咁啊，呢张相喺社交平台发酵之后咧，大批嘅网友留言就话睇到佢好似苍老咗唔少啊，直言有啊断崖式嘅衰老嘅感觉。你以前是逃行者啊，或者其他剧集入边啊一种嘅非常之精气神嘅感觉啦，就好似暂时就睇唔到咁样。其实咧会唔会系因为一个镜头比较远啦、另外咧就系、可能嗰一刻嘅真系有啲攰啊，所以咧就冇话好似平时出镜嘅时候咧咁挺直腰骨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咧，艺人化妆同唔化妆咧，亦都会有唔同嘅。啊，对住镜头嘅时候啦，化行嘅妆啊，佢一定要对得住嘅镜头啦，对得住啲剧集嘅角色嘅要求啦，咁样。但系到平时拍戏嘅时候咧，可能就为咗贴合呢个角色嘅需求，或者系真系唔需要用到咁劲嘅妆容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就会有啲唔同嘅。讲到尾，演员都是普通人啊！即镜头前的风光，背后挨几多辛苦呢，我哋观众未必睇到啊！唔好单凭一两张嘅路透图咧，就去评判艺人嘅状态，多啲体谅下佢哋为作品付出嘅体力同埋时间啦。期待一下佢哋嘅新剧上线啊！我谂到时剧集上咗线之后咧，咁啊大家一样会见到佢非常之潇洒嘅模样啦。更多的港剧的新动态啊，娱乐圈的大小热话，记得锁定我哋家点娱乐啊！听翻首歌，咁啊，嚟自陈柏宇的《要心要肺》。

继续嚟关注热点资讯啊！嗱，刚才都有睇到呢一条嘅内容啊，就是、关于 AI 剧集嘅资讯。好似大家都有记得嘛，我之前讲过呢个剧集叫《被裁掉的女孩》啦。除咗呢一部嘅热播剧集之外，还有一部叫做演变青梅嘅，都系非常之火啊！但系咧，竟然有佢哋一个后续嘅消息咧，就话续集嘅口碑啊出现咗滑铁卢啊，专访咧引发观众嘅不适，仲有咧就系、是、背后折射出 AI 影视行业嘅痛点，咩回事呢？明明是一度成为行业的风口，被裁掉的女孩这部剧啦出圈之后，前者的一个虚拟女主方桃子创出了两亿的播放量，讲述了小镇女生的职场逆袭。我想这部的显边青梅啦，凭借着颜真卿的一个制疾文稿啦，佢历史背景做呢个古装嘅虐宠啊虐嘅恋爱啊，累积咗几十万嘅 CP 粉丝。当时好多人就话啦 ，AI 嘅影视要迎嚟新嘅时代。但短短一个星期，两部剧接连踩坑啊！《被裁掉的女孩》第二季上线两集差评不断，网友直言就话啦，唔系当冇睇过啊！劇情的争议集中有两个点，就是新增的角色沈棠不断利用女生心愿，完全没有铺垫女主为什么会无条件收留和包容对方，人设变得过分的圣母。

就话走局嘅桥段咧，男主角主动出头吓、啊，英雄救美，削弱咗第一季女主独立清醒、自己解决危机嘅核心人设。逻辑嘅断层咧，好明显啊！咁啊，观众吐槽嘅点咧，基本上集中就系 AI 短剧一味追求爽点，牺牲故事啊、铺垫同埋人物嘅一致性，真人剧集嘅续集魔咒咧 ，AI 剧一样都避唔开啊！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一部嘅 AI 短剧呢？有冇爱上咗第一季嘅故事情节，而嚟到第二季又有啲少少嘅失望呢？咁啊，其实呢两部剧嘅一个口碑出现咗翻车呢，就唔能够代表一切嘅。我哋睇 AI 短剧呢，其实更加应该睇嘅就係佢嘅制作嘅整个规模啊，整个嘅画面呈现上面有冇提升。剧情方面呢，其实更多就係靠编剧努力嘅啫。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6: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0: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9: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0: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0: 下周2:30，
11: 穿越星海无垠，
12: 跨越山河万里。
11: FM98.3
1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是当今年轻人的假期常规选择。但是在人同人的交往中，有一种危险正在悄悄伪装成潮流，向青少年逼近。我们现在同大家谈一下，刚刚提到的危险指的就是伊托咪兹。伊托咪兹本来是医用麻醉药，被不法分子渗入到电子烟，披上新潮外衣，极具有迷惑性。非法滥用会严重损伤神经，引发抽搐、幻觉，一步步摧毁身心健康。已经有青少年因为好奇误食，人生就此偏离正轨。根据2023年9月11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日起，伊托咪兹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伊托咪兹，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 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

0: 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你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下昼时间2:35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开紧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嘅瞬间啊，继续可以搜索我哋星动983，声音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同我哋一齐嚟关注热点嘅资讯。啊，呢段时间嘅娱乐热话加上经典嘅广告同大家相伴啦。咁啊，之前嘅资讯内容过后啦，有一个令人满意嘅消息啦，要同大家讲讲嘅，就系香港殿堂级填词人啊，资深绿叶演员黎彼得，咁啊喺8月5日咧因病离开我哋，终年76岁。咁我哋喺呢一 part 嘅时间咧，就嚟缅怀下呢一位陪伴几代人成长嘅乐坛影坛前辈啦。系啦，我哋评论区嘅朋友都有讲到佢嘅名啊。咁啊，讲到呢个名，相信好多嘅老友记咧都唔陌生嘅。咁啊，佢嘅好友钟志光已经系向媒体证实咗呢个噩耗啦。嗱，讲佢由今年嘅3月中风之后咧，就长期卧床，身体机能一路衰退，最终不敌病魔离开。其实早在4月他还上过节目亮相的，当时已经消瘦很多了，很多观众看到都暗自担心，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就传来坏消息。他一生横跨乐坛和电影圈两样领域，都留下很多经典的作品。先讲填词方面，当年他执笔写过无数全世的金曲，包括有哥哥张国荣红遍华人地区的 Monica， 还有妹姐的张冰山劈开，还有温拿乐队的天边一只眼和爱人女神，全部都是他的手笔来的。字字入肉啊，写尽男女情爱和市井心声。当年他带动整个粤语流行乐坛的风声。除了幕后的填词之外，他还

0: 喺周星驰嘅电影入边啦，系一个御用嘅黄金配角啊，唔知你又知唔知道啦？嗱，比如《唐伯虎点秋香》入边嘅嗰位啦，同埋《逃学威龙》入边咧一啲嘅角色啦，都系相当经典嘅画面。虽然多数戏份都唔系特别多啊，咁但系呢啲小人物同埋街坊啊呢啲咁样嘅角色啦，就喺举手投足之间咧，都相当有呢、這个想要达到嘅效果，因为搞笑剧入边咧系好有要需要一个演员嘅自然度嘅，寥寥几句嘅对白咧，令到观众印象好深刻。呢个就系香港乐坛同埋影坛不可或缺嘅一个绿叶嘅元素啦。咁而家佢个仔黎树德同佢嘅个人嘅好友啊钟志光，咁啊喺早前时间啦，都会系会见呢、這个媒体啦，同呢、這个各个嘅传媒啦，详细交代佢嘅身后事嘅安排。咁后续会有最新消息咧，都会喺节目同大家讲讲嘅。点解佢会令到咁多人怀念呢？黎彼得唔单止因为佢嘅作品够经典啦，仲因为佢身上独有嘅地道市井嘅气息。填词上边佢唔会堆砌华丽嘅文字，反而善用我哋普通人听得明嘅口语，写出咗大众心底嘅感情。当年嘅 Monica 一出直接改写咗香港乐坛情歌风格，开创粤语情歌嘅新潮流。除咗哥哥之外，好多嘅朋友就话演戏方面，佢系唔需要夸张嘅造型嘅，单凭自己嘅神态同埋自己嘅表情啦，咁就可以将平凡小人物嘅心酸诙谐演绎得栩栩如生。当年港产片百花齐放的年代，很多大戏都是主动邀请他客串的，一个出场就多了几分接地气的笑点。很多资深的乐迷、影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悼念，说小小个就听着他填词的歌，看着他演的喜剧，他的作品承载了我们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亦有圈内的艺人留言缅怀，称赞他为人随和，提携很多新晋填词和演员，圈内的口碑一向都很好。我特登揀咗呢一首佢填词嘅经典金曲，送俾黎彼得先生。
1: 你和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继续嚟到节目内容啊，我留意下呢段时间嘅影视方面资讯。讲到影视方面啦，咁啊，同埋我哋嘅一啲嘅 TVB 嘅熟悉嘅艺人啦，咁啊，刘青云同埋蔡少芬肯定都唔熟，肯定都唔陌生噶啦。资深嘅港剧迷一定都记得佢哋早年嘅合作。30年前佢哋一齐拍剧，剧中啊配对做恋人啊，默契十足。当年好多观众咧都好中意呢一对嘅银幕 CP 嘅。咁啊，讲到刘青云同埋蔡少芬嘅话，你哋最中意佢边一部嘅剧集啦吓？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有很经典的一些剧集啦。刘青云已经扎根这个演艺圈，可以说是凭借他的扎实演技。两个人的对手戏氛围感都十足的。当年蔡少芬还是初出茅庐灵气十足的小花。温柔的相恋的片段成为很多人的童年剧集回忆。两位的演员其实隔了30年都经历了很多变化的。刘青云稳坐实力派影帝的位置，戏路百变，悬疑、警匪、人性剧全部都驾驭得相当自然啦。咁啊，蔡少芬就北上发展之余啦，亦都系持续啊，翻到喺中国香港本地啊拍呢啲剧集，演得一啲嘅泼辣啊、隐隐啊、强势嘅角色，样样都掂嘅。两位嘅演技越磨越成熟。最新嘅动态方面咧，就系有一部嘅新片叫做《复仇的人》啦。啊，2026年7月30日啊，咁佢哋共同出席咗英皇嘅《复仇的人》嘅拜神仪式啦。咁呢部电影嘅主演阵容方面，仲包括有邓涛啊、周嘉怡啊，同埋沈振轩等熟悉嘅演员。两个人曾经合作过多部嘅经典作品啊，咁啊，包括有《山水有相逢》啊、《大时代》等等啦。今次再度联手啦，剧情设定方面完全反转嘅。当年嘅甜蜜恋人咧，新戏入边变成势不两立嘅仇家，全程对立啊，互相周旋，大量嘅高能对手戏啊，但系设定令到好多网友都话好期待。时隔30年，再次同框一个影帝，一个实力派嘅时候，两大嘅戏骨正面交锋，可想而知对手戏嘅张力会有几咁强啦。啲剧迷都已经系脑补紧啦，两个人啦对峙嘅画面。嗱，一边啊怀念30年前嘅情侣气氛，一边啊期待佢哋针锋相对啊！哇，呢种嘅反差感嘅画风咧，新鲜感都好够吓。

或者嗰班嘅朋友咧，就讲到话《爱如家煎》《开心速递》呢一部嘅剧集入边咧，有黎彼得嘅身影。咁啊，仲话啦，呢部剧集咧将会喺八月七号大结局啦。2017年开播至今，哇，睇嚟你对呢个剧集都好熟悉喎。八月七号即系听日啊，迎嚟呢个大结局啦。咁啊，最终嘅剧集方面会停喺边一个数字呢？就系2868集正式收官。咁啊，其实呢个数字都好犀利啦，创低咗中国香港电视史上啊，咁啊呢个单部处境剧最高集数嘅纪录。咁呢一部剧系2017年嘅2月份首播嘅，咁当初 TVB 只系规划拍180集试水嘅啫，冇谂过一出街咧就即刻爆红啊！收视长期稳居同时段第一，一集一集咁加落去，咁拍落去，咁拍咗足足2868集先至杀荒，咁拍足咗呢个9年半嘅时间啦，直接打破咗旧有真情同埋香港白日等等嘅纪录啦，成为咗中国香港最长寿嘅连贯处境剧啊！好多80后、90后嘅广东街坊，每日食饭嘅一晚饭时间必备嘅电子榨菜啦，一家人都围住一齐去追，系一代人嘅集体回忆噶。同外来媳妇本地郎啊同样性质啦。早前嘅剧组已经系完成咗全部嘅拍摄噶啦。百人杀青嘅现场气氛又开心又伤感。汤盈盈咧拍完最后一场戏啊，直接喊到眼都肿晒添。仲有刘丹同埋罗乐林啊，一班嘅资深演员啦，都复刻咗当年嘅一个经典嘻哈嘅歌舞，同所有嘅角色正式告别。大结局的剧名都挺有仪式感，叫做速递开心开心速递，将剧名倒转予以完美收官啊，圆满收尾啊。讲到这个开心速递，其实很多角色和 CP 都刻入观众的心底的。首先就是林淑敏饰演的大小姐农历年，霸气又心软，一个经典的台词出圈，还有许家杰的送水辉组成的辉年 CP， 相爱相杀成为全剧的人气天花板。当然仲有好多好多啊！九年几嘅时间啦，呢部剧铺红咗好多新人啦，亦都留住咗一班嘅实力派老戏骨啦。喺入边嘅洪家啊，同埋接龙集团啊，就好似观众身边真实存在嘅街坊邻居一样，唔似系睇电视剧嘅，反而好似每日啦去到剧集院探好朋友一样。接档的全新处境剧就叫《三代同堂》，这个堂就是糖果的糖，食糖。

个糖嗱，全新嘅人物故事，好多剧迷都话唔习惯啊，唔舍得洪家一班人。咁、不过啲嘢就冇话舍唔舍得嘅吓、啊，始终都会有停嘅嗰一日啊。2868集，近十年嘅光阴，一部嘅处境剧能够坚持咁耐，唔单止系靠搞笑嘅桥段，更系佢守住咗地道嘅港味，讲普通人嘅日常喜怒哀乐啦，贴近生活先至可以长长久久咁吸引观众。虽然喺之后咧就冇新嘅一集呢个洪家嘅故事啦，但留低嘅笑点、温情同埋经典嘅角色，会一直留喺好多观众嘅心入边嘅。嗱，剧组亦都安排咗特别嘅节目，播出大结局之前咧会有特辑回顾经典名场面嘅，哈哈，中意嘅听众朋友咧就记得准时守候啦。好多网友都话啦，就算新处境剧开播咧，都会时不时去翻煲旧剧集嘅呢一种嘅陪伴式嘅剧集嘅情怀啦，亦都系其他大戏替代唔到嘅。ending 位置带俾大家嚟自古巨基嘅《爱回家》，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系我嘅标志。积水就系我开 party 嘅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5: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9: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8: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即系之前咧，我哋都话购买一啲嘅电器啊，吓咁啊有国宝啊，吓咁啊置换一啲嘅新能源汽车啊，咁亦都有补贴啊等等。
11: 唔知道大家享受咗呢啲嘅福利未咧吓？嗱，咁啊日前咧亦都从市商务局获悉到啦，嗱，咁啊2026年嘅7月30日开始到12月31日啊，哇，又有一大波嘅呢啲嘅福利啦吓，咁啊要派发啦。咁啊，以旧换新啊，咁啊，今次嘅补贴咧，又新增咗咧，就系六大类，咁啊，有边啲咧，同大家去睇睇下。
10: 咁啊，即系有即系除咗之前嘅家电啊、汽车品类大受欢迎之外啦，吓咁啊，我哋嘅江门市民咧，都系迎嚟咗新一轮嘅以旧换新政策嘅红利。嗱，一个咁样嘅举措咧，唔单止咧就进一步系降低咗市民提升生活品质嘅门槛啦，吓咁亦都精准回应咗。家庭智能化吓，咁啊适老化改造以及咧就系影像创作等多元化嘅消费需求，啊以小切口撬动大消费，咁啊对激发本地嘅消费潜能啦吓，咁啊推动绿色智能产品普及啊，咁啊以及咧就系具有非常之积极嘅意义嘅吓，咁啊尤其值得关注咧就话针对纳入国家能效水效产品目录嘅产品啦，补贴政策明确要求能效或者水效等级咧必须系达到两级及以上，咁啊引导市民咧就优先选购呢个高效节能嘅环保产品。
11: 系啦，咁啊边六大类嘅呢个品类啦，全面纳入到呢一个补贴范围咧，咁啊具体同大家咧就去睇一睇。嗱，咁啊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嘅显示屏，包含呢个投影仪啦，智能马桶，咁啊包含呢个智能马桶盖嘅，咁啊仲有适老化嘅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咁啊包含咗呼吸机啦、制氧机啊、数码相机，哇呢、這个咧就系应用比较广啦吓，咁啊包含呢啲运动相机等六大品类，全面咧都纳入到咧就系我哋江门地区以旧换新嘅补贴范围。啊，每一件商品咧就按照呢个售价咧就可以享受15%嘅补贴，咁啊最高补贴金额系达到咧1500蚊，咁啊每位消费者每类嘅产品啊都可以补贴一件。
10: 咁啊，呢一次嘅補貼活動咧，就通過月換新小程序咧，就統一受理申請啦嚇。咁啊，各位嘅市民朋友咧，可以關注就銀聯商務廣。

0: 东分公司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嘅菜单栏啦吓，咁啊热门活动，咁啊选择广东二旧换新跳转，咁啊或者咧就直接使用云闪付吓，微信 A P P 数码进入呢个预换新小程序，按照指引完成申请就 O K 噶。嗱咁特别提醒咧，就话呢一次个活动资金额度咧就都系有限嘅吓，咁啊按照咧就系先到先得吓，咁啊呢一个嘅原则咧就进行核销。咁啊如果补贴嘅资金提前使用完毕之后咧，咁啊活动就会系提前终结啦吓。咁啊有意参与嘅各位市民咧，就建议大家吓咁啊早啲咧就去选购自己心仪嘅产品，咁啊通过正规嘅渠道咧购买符合补贴条件嘅商品，及时咧就系提交呢个申请，以免咧就错失咗呢一个嘅良好机会啊吓。
1: 嗯，系啊，咁啊的确啦，就话又新增咗啦，就系六大嘅品类啦。咁啊，对于之前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已经系都即系睇咗好耐，又未舍得出手嘅吓，咁啊嗰啲产品，咁啊同埋咧就喺我哋嘅居家里边啦，咪呢啲嘅品类啦，咁啊的确咧就应用亦都系非常广泛嘅吓。比如剛才提讲到的就是这个智能门锁咁样啦，的确非常之方便。咁、如果呢你仲系用緊嗰啲传统门锁，其实呢就不妨因为有咗呢个嘅15%嘅补贴啊，咁就可以呢就话考虑一下，咁升一升级。因为讲真呢，出门口唔带锁匙呢真系好方便嘅。
0: 即系
1: 使一抽二楞㗎嘛。
0: 亦都有个案啦，自己屋企人啦，咁经常呢又因为攞啲垃圾落去抌啦，掉咗佢之后吓，咁啊以为咧就即系道门咧就唔会系自动关咗噶，咁但系咧因为有时候一大风一吹咁啊就关咗道门，咁啊又打电话叫你去送锁匙啊等等。
1: 有啲人出咗差，咁点算好咧？咁
0: 所以就会出现一啲咁样咁尴尬嘅情况。咁希望咧就如果你屋企仲系用紧嗰啲旧式嘅门锁嘅情况之下咧，亦都可以不妨咧就考虑用呢一个嘅指纹锁啊，或者系擦链。多功能的这些智能的门锁、
1: 都是很方便的。还、有是暑期亦都有很多的学生朋友就是这个学习复印又有很多的资料需要就说印刷，所以这个智能打印机呢都是时候要升一升级啦、或者一些朋友觉得是家里那台都不是挺好用的了，有粒粉、又或者就说就经常要换那些这样的墨盒、倒不如就换一个新式嘅智能噶啦吓，咁啊都系又唔错噶。
0: 好啦，咁啊即系新增咗呢六类嘅产品啊，咁啊会唔会都有啲你系需要去购买或者消费嘅咧？大家记得要即系提前吓，咁啊进行呢一个嘅以旧换新，因为先到先得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去边度打卡好呢？

0: 点保养先悭钱呢？
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0: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2: Nice。

0: Go go go！ 继续出发啦，咁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啦，咁啊会俾大家咧就是、一啲生活里边嘅吓一啲嘅 tips 啊吓咁啊，同埋咧就是、一啲嘅提醒啊咁样。嗱咁啊讲到咧就系、是、大家出行啊，咁啊去东北嘅话咧就避唔能够咧就话真正避暑啊，实验避暑，因为同我哋一样咁热吓，咁啊都系一个桑拿天。咁啊其实我哋去玩啊出行嘅话咧，咁啊当然要多啲了解咧就系、是、一啲当地嘅情况啊咁样吓，咁希望能够吸到收到一啲咧就话及时嘅一个信息嘅回馈，咁啊当然咧就系、是、有呢个信息咧，我哋希望能够咧就话即叫系叫做多多获益啦吓，咁啊但系咧有一啲嘅信息咧，我哋希望永远都唔好收到嘅吓，咁啊呢个系乜嘢嘅信息咧咁样吓？
1: 嗱咁啊近段时间咧就微信咧就上线咗一个新嘅功能吓，咁啊呢一个功能咧就。即係對我哋嘅日常生活咧都有一定嘅幫助，咁但係咧咪呢種信息咧最好就唔好突然之間咧出現喺你眼前啦。
0: 係啊嚇，咁樣我哋希望咧都係一個叫做祥和安定嘅地方，而唔希望咧有咩天災人禍發生啦。嗱講緊嘅咧就係微信上線呢個功能咧，就話呢個地震嘅報警提醒啊。咁其實而家啦就係、是、即係佢呢一個嘅服務嚟講啦，咁啊中國地震台嘅小程序啦就係、是。正式上线咗咧，就是、一个震感上报嘅能力嘅。咁微信嘅地震预警啊，上线呢一个新嘅功能啦，就系话当用户你收到呢个地震预警，并且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咧，就可以进入到呢个小程序去上报位置，并且咧就反馈一个震感情况。嗱，当你反馈嘅信息咧，经过处理之后咧，又会形成咧就系、是、一个震感分布图，即系话我哋既系呢个接收者，又系可以成为我哋一个嘅传送者。咁、有人会问啦，就即系反馈呢个信息有冇用噶？咁样系啦。
1: 咁啊，即系非常之有用噶吓。咁啊，尽管咧就小程序已经系有黄橙红三级嘅预警啦，但系个人最真实嘅震感咧，唔单止能够为专业嘅部门可以提供更多精准嘅数据之外咧，仲能够咧就系为同你。即係差唔多情況嘅人咧，就提供相關嘅一啲個數據嘅參考，咁或者咧就有人因為你所提供嘅信息，採取咗更加之適合嘅避險措施嚇。咁啊，另外咧小程序咧仲上線咗位置更新功能啦嚇。咁啊，當你嘅地理位置發生變化嘅時候咧，小程序會主動識別並且提醒你嚇。咁啊，將目前所在嘅地點咧就添加為呢個預警位置。咁啊，至至目前啦，咁啊，微信地震预警平台咧已经系预警超过700次嘅地震噶啦
0: 吓。系啦，嗱，我哋之前咧都有同大家讲啦，就话即系微信里边咧有好多咧就系即系犯咗啲嘅小程序啦吓，咁啊又或者有啲 A P P 啊，咁啊佢哋后台有跟踪你嘅定位啊位置嗰啲咧，即系会系占咗你好多嘅嗰啲嘅流量啊或者数据喺后台咧就跑数据跑流量咁样，即系建议大家关咗佢。但系呢一个咧就唔建议你去关啦吓，咁即系因为呢一个就系对我哋嘅呢个生命安全啦，亦都系提供一个咁嘅帮助嘅吓。嗱，咁啊，点样去设置呢个地震预警啊？咁嗱，我哋马上咧拎个手机出嚟吓，咁啊，马上咧就系透过即系呢一个嘅微信啦，去搜索呢个中国地震台网嘅小程序啊，咁就能够咧就话即系搜呢个南越地震预警系一个咁嘅小程序，咁啊进入到去，咁啊点击开启呢一个地震预警喺我的嗰度咧就开启，咁啊好多朋友。即係因為我哋之前喺節目裏邊都有講過嘅，咁我相信即係之前有聽我哋嘅節目朋友咧，已經係開啟咗呢一個嘅地震預警噶啦，咁入到去都已經係睇你嘅狀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啟動。咁但係你又要睇翻嗰個位置嗰度，你有冇開啟啦？因為有啲朋友可能之前咧就冇允許嗰個地震預警通知同埋獲取位置嘅，咁提醒大家咧就話你之前係開啟咗。咁呢个预警，但係你要记得要开埋嗰个地震预警通知同埋一个嘅获取个位置咁先能够更准确咁呢就係、是、为将你个信息嚟发到俾你嘅。
1: 咁即係咩时候呢会收到地震嘅预警呢咁公开测试期间呢发布策略为对于广东省界内震级大于或者等于 3.5 级或者係震中剧烈大于或者等于4度嘅。咁广东省界外延伸去到150公里范围内所发生的震级大约或者等于4级的一个地震或者是震中烈度就是大约或者等于5度。 响应策略方面啦，吓咁啊，当关注咗呢一个嘅地预估即系呢一个烈度少于两度嘅预警信息咧，仅系响小程序首页嗰度显示，系唔会对用户咧就进行提醒，即系话佢嘅震度超过咗一定嘅呢一个数值嘅时候咧，佢就会同你响报警噶啦啊。
0: 嗯，咁啊，其实设置关注地咧有咩作用啊？咁样嗱，南越地震预警小程序咧，佢会根据我哋用户啊一个关注地咧就推送呢个地震预警信息嘅，咁啊默认关注地就为一个开启微信预警嗰阵咧，咁啊用户允许小程序咧就获取嗰个位置，允许用户咧设置唔同嘅关注地嘅，咁啊用户咧可以添加你亲属所在地啦、旅游目的地啦等等咧作为第二关注地，咁小程序咧亦都会根据你嘅关注地啦就系、呢个实际情况去推送一个嘅地震预警信息，咁啊进入呢一个地震预警页面啦，咁系根据翻用户当前位置。提供一个避震指导啦，亦都系可以按嗰个嘅提示信息做好一啲嘅安全防护嘅。
1: 嗱咁啊，点解收唔到预警信息推送咧？吓咁啊，关注地未达到即系所推送嘅嗰个罚值啦，吓咁啊，或者系需要设置微信通知嘅权限，并且对服务通知进行呢一个设置啊，咁啊，即系有时候好多即系唔系话咁紧要嘅，佢系唔会即系。去通知你，如果但你又想知道的话，你又需要设置一些的权限，等他呢就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好都可以通知到你，希望大家如果你说想要设置这个地震预警的话呢，也都可以按照刚才我们所讲的在这个微信上面去搜索就 OK 的
0: 了。除了微信之外，其实就是 QQ 也都有这个举行的功能的提醒的，QQ 又怎样去设置呢个地震预警啊，咁啊，原嚟 QQ 搜索呢个 QQ 全城助力嘅公众号吓，咁亦都系喺里边咧，就系点击地震预警进入一个嘅设置吓，咁啊，同时之间啦，亦都系设置你嘅预警位置啦，咁啊，成功添加关注地，咁啊，开启呢个地震预警咧就可以噶啦。
1: 咁希望大家亦都係對於一啲新上線嘅小程序啦，咪都要有一個嘅認知度啦，咁如果你想我下載嘅話呢，亦都可以呢就不妨下載呢一個嘅新功能。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0: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9: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1: 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吓，咁啊，除咗咧就系出行去玩啦吓，俾大家一啲嘅温馨嘅提示之外啦吓，咁其实我哋更多嘅日子啦，咁啊都系留喺我哋嘅啊呢一个嘅温暖居室里边啦吓，咁啊都会花更多嘅时间同埋心思啦，就系去关注我哋嘅啊呢一个屋企里边啦吓，咁啊一啲嘅建设啦，咁我知道有唔少嘅朋友啦，咁其实系啊为咗自己嘅呢个居室啦，都真系啊好花心思嘅。
12: 咁啊，即系喺设计方面啊，咁啊，同埋咧就喺装修方面咧，亦都系即系投入好多嘅精神落去啦。

0: 咁啊，即係講起屋企裏邊嚇，咁啊最可以令到大家通風透氣嘅，當然咧就首選就陽台啦嚇。咁啊陽台基本上咧每個家庭都會有，細嘅咧就三四平方米啦，咁啊大有成七八平方米都有，咁啊亦都係我哋屋企裏邊最通風嚇，咁啊見到陽光最好嘅一個地方嚟，同埋最接近陽光。
1: 係咯，我見到有啲咧真係有啲個朋友咧特別中意咧，就話即係有通風啊，又有露台嗰啲地方，你唔好話七八個平方啊，十幾廿個方都有啦，即係會係有個好大嘅啲個露台嘅嚇。咁就即係得閒出去咧，就耍下太極啊嚇，咁啊練下八段錦啊，咁啊又有啲朋友咧就係中意咧就係搞一啲個綠化嚇，咁啊種翻一啲嘅。嗰啲咁樣嘅名貴嘅
0: 花花草草啊，咁
1: 嗰啲樹木啊，啲名木啊，咁樣嚇，咁啊的確咧就真係怡情又養性嘅嚇，咁啊仲會話整翻個靚魚缸啊，咁樣啦嚇，各有特色嚇。咁但係咧就你又會發現有啲個朋友啦，就係、是、哇，其實佢哋個陽台唔細噶嚇，咁啊但係咧就係硬係覺得點解哇一入到去你會覺得好雜亂無章喎嚇，咁啊東一角咧就係、是、一啲嘅雜物啦嚇，咁啊嗰啲咩快遞紙箱啊，甚至乎咧就话屋企嗰啲即系弃置嘅嗰啲咁样嘅烂凳啊，或者唔要嗰啲物件啦、啊，就劈埋一角一二角。咁啊，仲有一啲咧就哇，随处嘅衣物嘅晾晒啦吓，咁啊落到成个阳台啊，都真系比较凌乱嘅，系、啊。
0: 即係好多人咧就即係利用咗呢一個咁好嘅空間咧，就做咗一啲咧就即係睇上去好似唔係幾協調嘅事情啦嚇。咁啊掛滿曬一啲嘅衣服啊物啊嚇，有朋友嚟到屋企咧，從客廳一眼望過去，咁啊再加上你係封埋窗嘅話咧，咁就即係大煞風景啦嚇。嗱咁啊最近咧就觀察到一個好明顯嘅趨勢嚇，咁越嚟越多人咧就即係響度重新去思考呢個陽台晾衫嘅呢一件事情，即係唔係話啲衫。唔落啦，而系咧就换咗一个更加之聪明嘅做法。咁有人咧甚至乎将呢一个嘅晾衫嘅功能咧就从阳台嗰度咧就请出去。
1: 究竟有咩高明嘅方式同埋方法咧？真系要不得不要佩服而家嗰啲设计师佢哋噶呢一个心思嘅细密啦。咁啊，仲有亦都系考虑到咧，就系我哋屋企嘅有限嘅空间啊吓。咁啊，难得嘅一个阳台嘅好风光，点解唔俾佢咧？就系还原翻佢自己嘅一个最真实传统嘅一个嘅写意嘅功能，咁而系咧就要即系话浪费咗白白咁样浪费咗佢啊嘛，系咪？嗱，咁其实传统嘅呢个晾衫嘅模式啦，到底有咩弊端吓？咁、一个直观感受，头先我哋都讲啦，就系、是、本身呢个阳台可能采光嘅，咁但系可能咧佢就啱啱咁样嗱，你每日都会系洗衫噶嘛，啲衫冇理由唔洗噶嘛，系咪？咁除非话有啲嘅朋友咧就话用嗰啲咁样嘅就即系一体嘅烘干机啦。咁你一洗完，你可以攞去烘干之后，你可以接噶啦，直头都唔使有呢个晾衣功能嘅。
0: 嗯，
1: 即系你晾，但系大家就系已经系晾入直接晾入衣柜噶啦，入柜噶啦，唔需要咁样晾吓。即系除非系你呢一个咁样嘅功能。咁如果唔系，有啲朋友都话我仍然想享受一下，即系话件衫啊，系嗰种即系由湿到干嗰个自然干嘅过程嘅话咧，咁啊仍然需要考虑，即系有呢个嘅晾衫嘅设置噶嘛吓。咁对于话。有一啲嘅朋友啦吓，咁、即系喺呢一个阳台嘅正中间吓、啊，正中间就整一条，即系过往佢就系打横一条咁嘅晾衣杆咁样噶嘛，咁啊一旦咁样就即系拉咗嗰条咁样晾衫架嗰个杆喺度嘅话咧，就系、是、一晾几件衫就真系大煞风景噶啦。
0: 即系唔好睇啊，不特止啦吓，咁啊客厅嗰个光线咧亦都俾挡咗一大
1: 卷。
0: 嗱咁一条嘅晾衣杆上面挂满十几件衫嘅时候咧，就相当于喺阳台同埋客厅之间咧就拉咗一道嘅布帘，咁亦都浪费咗阳台咁大嘅一个落地窗。咁第二咧就系乱啦，无论屋企里边装修都几好，阳台咧就挂满晒一啲嘅底衫底裤啊、物啊、床单啊吓，从客厅嗰度睇过咧就好似乱七八糟一样。
1: 系啊，
0: 嗱咁亦都有人咧就讲过一句特别之扎心嘅说话咧，就话阳台晾嘅衣服就好似屋企里边嘅底裤吓，咁啊人哋唔讲，但系唔代表。 睇唔到嚇。
1: 嗯，
0: 咁啊，仲有第三樣嘢咧，就佔空間啦。嗱，一條嘅晾衣杆打橫咁樣喺中間，咁咪即係令到你話想去陽台嗰度吹吹風啊，又或者咧就彎低腰從即係嗰個濕衣服下邊捐過去。啊，咁啊，即系你话想将张凳放喺阳台度坐下又唔得啊，头顶上边一大片嘅衫裤吓，亦都系觉得非常之压抑。咁啊，阳台咧，其实咧就系屋企里边采光最好嘅地方啦，咁啊，亦都系攞最贵嘅地方咧，攞嚟去晾衫，你物像咧算上去好似唔系几抵咁啊吓。
1: 嗯，系啦，点计都计唔过条数啊吓。咁啊，究竟点样做咧？嗱，我哋嚟睇睇有啲嘅网友佢哋一啲嘅真实嘅案例咁啊，发现咧好多人而家咧就已经系醒觉啦，咁啊开始咧就系换新嘅一啲嘅做法啦。咁核心思路咧都系两个，咁啊一系咧就系换一个地方嚟晾，一系咧就换一种方式嚟晾。咁啊换咩方式咧？嗱，譬如话有一种嘅方式，佢哋就系用咗呢一个侧装嘅晾衣架。咁啊目前咧就被提得最多嘅一种嘅做法，就系将呢个晾衫架咧就系从阳台正中间咧就切出，就系挪到去侧边嘅墙啦，即系譬如话你由一条打横逛逛嘅一条长杆，就将佢咧就系分成两截，就系喺我哋嘅阳台嘅两边吓，就即系呢一个嘅九十度啦，即系已经系同我哋望出阳台嘅视线啦，就系话同平垂直方向嘅两条嘅呢个横杆咁样，就做喺两边，咁啊冇影响到我哋个呢个直望嘅一个嘅视线，咁啊稍稍咧就好似话即系唔使直望阳台就望到你晾嗰啲衫吓，而系喺两。两边嘅位置咁样，
0: 即系都有人咧就系做咗一个咁样嘅方案出嚟咧，效果系相当之唔错噶吓。咁第二种咧就系、是、洗烘套装加呢一个嘅隐藏晾衣架啦吓。咁如果预算允许嘅话咧，就装一个咧就即系洗完衫就可以烘干嘅吓咩即系一体化一体机吓、非常之好嘅一种方案。特别咧就适合我哋南方嘅一个梅雨天气啦吓。咁衫裤咧洗完之后直接烘干就可以收纳入去个柜嗰度，就唔需要太阳底下边晒啦吓。嗱咁有人可能咧就担心烘干机嘅电费啦吓，咁亦都即系同大家计算过一套入门级嘅烘干机，即系连埋洗衫吓，咁啊价格大概系4000-6000左右吓。咁啊热泵式嘅烘干机一次烘干嘅电费大约系1-1.5度，咁啊按照每周三次咁嚟计算咧，一个月咧的确系增加咗唔少嘅电费吓。咁啊但系咧即系$20左右嘅啫，都系吓。
1: 嗯，系啦，嗱，咁啊，仲有一啲嘅朋友咧，就系即系一个嘅设备平台，再加飘窗，再加卫生间啊。咁有啲开发商咧，其实就早早预留咗呢个空调外机平台噶嘛吓。咁啊，好多人咧都系谂尽办法点样好好利用嗰个飘窗嘅吓。咁啊，其实咧就有啲人系中意加装个防护网咁样吓。咁啊，就即系嗰个飘窗咧就系哇，咁啊突出咗个空间，咁啊下边咧就系放呢个空调外架机啦，咁啊方便。就是维修清洗咁样，咁行住嘅呢个飘窗嘅上面咧嚟做咩咧？呢个时候啱好就可以晾衫啦吓，咁即系晾喺个窗外面嘅话咧吓，咁装翻个百叶吓，咁即刻咧就系话闩咗呢个百叶窗嘅时候咧，就话完全睇唔到外面晾咗啲衫喺度啊，咁亦都系真系一了百了嘅吓，咁你都系可以利用下嗰个嘅即系嗰个空调嘅外挂机啦吓，咁嗰啲咁样嘅热风啊吓，咁其实件衫都干得快啲嘅，系啊。
0: 咁即系你话屋企里边系要到咁大范围嘅晾衫咧，除非你屋企里边即系住嘅人咧就人口比较多吓，每日要洗大量嘅衫裤吓、被套啊吓咁样吓，咁即系用晒你整个阳台嘅地方咧嚟晾衫裤，即系系亦都比较正常。咁但系咧就即系如果老人家同你同住嘅话，佢哋可能有个习惯咧就系啲衫裤一定要晒太阳吓，唔晒太阳系唔得嘅，因为晒太阳先至可以令到佢咧就会唔会有嗰种嘅噏味啦吓，亦都会咧就系晒过嘅衣服咧系更加。襟着好多啊！
1: 嗯，系啦，咁啊都要视乎咧，就话即系每个人你自己嘅实际嘅需求，同埋你屋企嘅阳台系咪真系有咁多嘅阳光先咁样吓？咁都要系按翻咧，就话你个呢个生活里边啦吓，咁一啲嘅需求咧就要去设计。不过尽可能地咧，就话即系参考人哋头先嗰啲咁嘅方案啦吓。咁有啲都系唔错嘅吓。咁譬如话由呢个正面嘅杆咧就换成侧杆咧系比较合理。咁有啲仲会系加选一啲嘅窗纱或者系百叶咁咧。 就是做一做一个嘅即系视线嘅遮挡吓，咁啊令到咧就话即系喺视线上面咧就唔使话直望嗰啲啦，即系叫做乱七八糟嘅嗰啲晾晒嘅衣物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即系令到我哋成个嘅阳台个空间咧就话睇落去系真系舒服咗嘅。
0: 腾个阳台出嚟吓，咁啊多个活动嘅空间吓，嚟都系一个即系住响里边都好惬意嘅一种方案嚟嘅吓。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
1: 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吓，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4: 近日，商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江门市成为广东省仅有的两个入选城市之一。近年来，江门市在零售消费领域已持续发力，多维度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形成了一批具有侨都特色的消费品牌和惠民举措。同时，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已累计发放惠民红包超20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超3.1亿元。此外，江门还创新推出体育赛事票根优惠活动，多维度激发消费活力，为零售业创新转型探索新路径。2026年8月7日16:30至19:30，新会区大泽园区就业驿站将在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河滨公园小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诚邀大泽园区企业报名参加。此次活动旨在将人才请进来，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高效招工服务。作为2026年新会区就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该驿站致力于打造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零工匹配及身心关爱于一体的复合型服务平台。8月6日，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品类。中国海油8月6日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针园，海孚市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孚市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

0: 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吕博士啊，今早见你成日咳，冇事系嘛？
4: 唉，系咁嘅，呢两日翻新我屋企嗰埲墙，成屋都灰尘滚滚，应该系吸咗唔少嗰啲粉尘啦。唉，搞到成日都喺度咳。
3: 喂，你不如咧食多啲嗰啲咩鸭血啊、猪血啊咁啦，听讲可以清肺噶。
4: 唉，你唔好教害我啦。嗱，咁嗰啲粉尘咧系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食嘅清肺食物咧，是从这个消化道入这个身体入边，消化吸收之后透过这个小肠绒毛进入血液，同这个肺部的裸粒可以讲是隔住一座大海，是两条不相通的通道来的，没一点点的清除效果的嘛。
3: 哦，
4: 另外呢，传统医学上边经常讲的清肺，这个清肺呢就不是讲你刚刚的清肺来的，而是指清肺泄热，咁你減緩咳嗽痰多呢啲呼吸道相關症狀，只不過呢係俾人習慣性咁叫做清肺食物，但並唔係呢可以處理空氣污染引起嘅肺部問題嚟㗎。
3: 哦，原來係我搞錯咗。咁你講少啲，休息一下啦。
5: 男性千載江州，文物萬世流芳，明理而真信，淑德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记制作的阿陀梅姜深得消费者的青睐，在这么多间老字号当中它脱颖而出，得益于佢无论喺选姜定系选柠檬嘅一个渠道之上，都系亲力亲为去到生产地严选靓姜同埋靓柠檬，所以新会大有合记嘅阿陀梅姜就大行其道，更适合街坊嘅口味，销路亦都不经而至，孩子亦都最为吃香。咁唔知大家又知唔知点解？一嚿梅姜会叫做阿陀梅姜嘅咧，咁阿陀又系边个啊？咁就要讲翻，传说喺清乾隆时期，有位喺新会南沙庙对面田心巷嘅姓邓嘅驼背佬，因为佢驼背咧就做唔嚟粗重嘢，于是就学识咗腌制酸姜、翘头、芥菜以及系萝卜等等嘅略果酸菜。每日都在新会的南山庙门口出卖为生，个个呢只是知他叫做阿陀，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南山庙的香火十分之鼎盛，求神问卜的人亦都不少，同时低于地利关系，南山庙就在新会八大市头附近，买卖来往的人就多了，阿陀的两餐亦都得到温饱，日积月累底下他都储了些本钱。有一年市头生姜的大平卖，所以阿陀想着趁机买多些入货，这样还赚多些钱，于是他大批大批地买，以为买多些就赚多些，谁知他这一期腌的酸姜竟然销路不畅，没人买他的姜，眼见大批的生姜就来霉烂了，就嚟烂嗰啲生姜又唔可以用嚟腌酸姜喎。点解？假如酸姜一腌得耐就唔脆口，唔脆口就冇人买啦。呢个时候阿陀真係冇晒计啦，只可以买几个大罂返嚟效仿酱园腌酸果嘅办法，将呢一批就嚟要烂嘅生姜腌起身，再慢慢諗办法拍制。阿陀嘅諗法係丰满嘅，但係现实係残酷嘅。只见自己腌的生姜发酵变霉，呢阵时嘅酸姜又唔似酸姜，咸姜又唔似咸姜。阿陀一睇到，心烦意乱，一气之下将呢啲发酵变霉嘅生姜全部中烂晒。嗱，脾气就发咗啦。心烦意乱嘅阿陀，跟住又会点做呢？ 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张元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6: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别忘掉。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10: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9: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10: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这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9: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0: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9: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1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3: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4: 屋企冇窗沙，最啱入去耍衣耍。
15: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8: 迎奔放嘅热浪，
19: 等夏风嘅轻狂，
1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媒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癣，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佢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6: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3: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3: 叔叔早上好，
2: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4: 剩下的打包吧，
2: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系咁。

0: 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春上绿芽，
4: 夏听蛙，
3: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吊港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呢度咧車流量都唔算係好大嘅，暫時嚟講咧通行壓力都唔係話非常之大啦。另外咧就見到我哋江西大道西金沙對開嘅位置，咁啊而家啦我哋呢邊嘅話，亦都係稍微會多車少少嘅，咁特別啦就係往回城方向呢邊車道，咁萬達對開嘅十字路口位啦，咁啊依家呢度嘅話咧，整體嚟講都係比較繁忙噶，咁啊途經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睇翻我哋城区其他一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嘅。好啦，呢次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5: 近日，商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江门市成为广东省仅有的两个入选城市之一。近年来，江门市在零售消费领域已持续发力，多维度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形成了一批具有侨都特色的消费品牌和惠民举措。同时，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已累计发放惠民红包超20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超3.1亿元。此外，江门还创新推出体育赛事票根优惠活动，多维度激发消费活力，为零售业创新转型探索新路径。2026年8月7日16:30至19:30，新会区大泽园区就业驿站将在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河滨公园小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诚邀大泽园区企业报名参加。此次活动旨在将人才请进来，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高效招工服务。作为2026年新会区就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该驿站致力于打造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零工匹配及身心关爱于一体的复合型服务平台。8月6日，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品类。中国海油8月6日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源，海孚市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暗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源海孚市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
4: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间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7到35度，吹凉到3级嘅东北风，湿度系55%到90%之间。后日咧会系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7到36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7号到10号晴热高温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7度左右。11号到13号多云，咁届时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大雨噶。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6: 金博士啊！
8: 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7: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8: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7: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8: 咁点搞啊？
7: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8: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7: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8: 哇！
7: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8: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特约提供。
9: 阿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一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番上嚟检查，每一次咧都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10: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11: 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咧，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9: 我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12: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深会生态环境分局嘅理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呢？
13: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的实质是联合检查，核心是为了减少现场的检查频次，即是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的联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的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的负担。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的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的多头检查重复打扰的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就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迎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的满意度是排名全省第三的。
12: 哇，值得点赞。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0: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太公主，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能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倒佢。佢只有倒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诶，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医生确诊之后就会帮你填一份的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的审核，再送回到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医院就会将这个认定的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备案，就搞定了。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哪一间医院有这个资质做这个门特的认定呢？咁具体的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呢，会是定期咁公布在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是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返平时睇开病的那个医院都得的。讲到底，门特续期呢其实不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找啱医院，三步就搞定㗎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咧牛雕崗呢個位置啦，目測依家呢度嘅車係多咗一啲噶，咁不過咧都唔影響喺呢度嘅正常行駛。另外咧亦都有留意到我哋嘅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車流量都有所增加噶，咁所以各位經過時候都要多加留意。咁另外啦，交通大廈對開嘅14路口啦，咁依家呢度嘅話咧車亦都係比較多，特別係銀路大道轉過嚟交通大廈方向呢度咧，稍微會多車啲，各位就要注意。另外咧，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人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系比较大嘅，途经呢度嘅时候都要小心。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嘅。我哋呢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4月15号是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天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三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13条第2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动。如果一些境外组织、个人等有危害我国网络安全的行为，根据本法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相关的必要制裁措施，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利用网络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今日的法律小知识记下来了吗？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机关、单位和社会公众发现涉嫌危害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数据安全、生物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可疑人和事，请立即拨打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司法局提供。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

0: 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0: 啊你。
1: 是你啊。
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 你嚟得啱啊。
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0: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2: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0: 啊好办法啊。
1: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0: 快啲快啲，我哋嘅工友电亲啦，点好啊？我哋去拖过嚟啦。
2: 唔好啊！如果仲喺度漏电嘅话，你哋都会触电噶。
0: 但系咁紧急，点算好啊？人都电晕啦。
2: 一旦发现有人触电，要保持镇静，千祈唔好鲁莽徒手救人，即刻拨打急救电话。再在附近找一些干燥的木杆、竹杆，又或者绝缘的器具，跳开导线或者关闭电源。
7: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8: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岩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3: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12: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14: 新闻
12: 新
14: 政
12: 新
14: 动向
12: 动向，
14: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

0: 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 好嘅，咁啊，嚟到傍晚时分啦，咁啊，睇到我哋外边咧，依然系阳光四射噶，咁所以咧，感觉啦，今日就真系一路热吓，相信啦都会系，热到呢个太阳落山为止啊。咁啊，睇翻啱啱咧，亦都有收到一个天气方面嘅一个提醒啦，就话嚟紧啦，其实我哋整个广东啦吓，都系会好热噶，未来三日吓，大部分市县啦都系高温。健康風險比較高，咁所以咧，我哋省疾控局方面就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咧保證充足咁樣去飲水。系啊，咁所以咧，大家要做好呢个防暑防晒嘅工作啦吓。咁啊，傍晚时分啦，咁婷婷会同大家聚焦一下啦，我哋啊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啦，同埋一啲嘅大小新闻，咁同大家去关注一下。首先咧就有呢一个嘅农产品展销服务中心啊。咁啊喺8月4日啦，我哋江门新会农产品展销服务中心咧就喺区邮政大厦系正式揭牌运营嘅。咁呢个中心咧就系集产品展示啦、线上销售啦、品牌宣传等等功能。约睇咁系我哋新会落地嘅首个常态化再农实体服务平台。咁喺活动当日啦，咁我哋区农业农村局啦，仲有咧就系新会邮政归丰区委归丰区管委会啦，仲有我哋三江镇人民政府区农媒体。區域媒體中心簽署啦共同嘅一個共建協議嘅，咁啊仲有啦，我哋生活郵政啦，同埋匯一品農業啦、樂星食品等等6家本土企業咧達成一個合作啊，並且咧就係簽訂協議嘅。咁睇翻啦，江門新會農產品展銷服務中心咧，將會整合我哋全區嚇農業產業優質資源啊，咁啊同埋咧郵政全域渠道嘅資源啊，打通啦我哋新會特色農產品啦，就係出村進城啊，咁啊輻射咧全國嘅產銷推廣鏈路嘅。咁啊下邊咧，我哋嚟聽下啦，我哋新會區農業農村局副局長啦袁一金係點講嘅？
2: 這是落實百千萬工程的實在舉措，是鄉村振興的。成果的窗口也帮我区的农户打开了销路，擦亮了我区的农产品品牌，最终呢达到那个农户增收啊，农业增效这个目的。
1: 咁睇返啦，新会邮政啦就将以展销服务中心为核心啊，咁充分啦就发挥仓储物流啦、电商运营、渠道分销等等嘅综合服务优势，咁深化政企啦同埋企农联动协作，咁令到我哋新会特色农产品唔单止实现呢就係种得优种得好，更加能够係卖得远卖得俏啊，咁持续呢去赋能我哋侨乡农业高质量发展啦。咁下边呢嚟听下啦，新会邮政副总经理陈瑞林系点讲。
3: 我们新会邮政这一次呢，主要整合了三级物流体系，网点、站点、渠道、邮路购等线上平台，以及极速鲜、侨乡邮等基地资源，能帮助农户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物流成本高、线上销售缺渠道、跨境基地不畅通等实际难题。
1: 咁睇返呢个展馆入边呢，集中系陈列咗展示我哋新会陈皮啦、芒果啦、同埋菠萝、花石榴等等呢啲地方特产水果，仲有富西大米、特色休闲食品等等一种本土嘅优质农品嘅。咁后续呢将会常态化咁面向采购商啦，咁仲有我哋广大市民开放，咁成为我哋新会农品。成为我哋新会农品啦，对接市场啦，同埋连接客源嘅一个前沿窗口同核心阵地。咁跟住落嚟啦，各共建单位咧将会以呢个中心为核心支点啊，咁啊持续咧完善全域农产品产销服务配套体系，咁啊深度去挖掘咧新会陈皮等等呢啲特色农品嘅产业价值同埋品牌价值，咁持续咧去提升侨乡优质农产品嘅全国知名度同市场影响力。咁而我哋乡村振兴。这个产业兴旺，去筑牢我们共同富裕的坚实根基。

系啊，咁啊，讲起我哋嘅本土特色嘅农产品啦，吓咁啊，唔可以唔提下我哋嘅新会陈皮啊，吓。嗱，咁睇翻啦，自8000万工程实施以嚟啦，我哋新会陈皮行业协会啦，亦都聚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有效咁去带动啦全区就业同埋农户增收嘅。咁睇翻我哋协会咧，牵头成立咗全省首个非公经济组织产业链档位，吓，我哋新会陈皮产业链档位，咁啊推动啦组

0: 建喺链上，服务沉喺链上，同埋资源聚喺链上，再用用喺链上。咁啊，构建啦党建加产业加富民嘅新格局。咁目前咧已经系带动种植户约10,000户，咁啊种植面积超140,000亩。咁啊市场嘅经营主体咧有3,300多家，咁产品咧系涵盖几百个品种嘅，咁啊产业咧从单一种植啦，就向三产融合深度转型噶噃。咁下边啊嚟听一下啦，新会陈皮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潘华金系点讲？
1: 8,000,000工程嘅内在就系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当向个协会嘅组织培训引导，即系好多原来嘅村民嘅嘢咧，慢慢从小农同埋三产融合，变成一个小小嘅企业家。
0: 咁同时啦，协会啦喺文化品牌建设上边咧，亦都不断发力噶。咁喺去年啦，央视嘅三餐四季咧嚟到我哋新会啊。咁啊，陈皮弱势文化亦都系火爆出圈啦。咁2024年啦，新会陈皮弱势咧系正式列入市级非遗名录。咁2025年嘅12月啦，协会咧就牵头主办嘅第七届新会陈皮文化节，咁促成咧企业产销签约金额系达到9.06亿元嘅。咁新会陈皮咧更加系连续3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嘅榜首。嗱，产业要长远，规范系前提啊。咁实施8,000,000工程以嚟啦，新会陈皮行业协会系发布咗全新嘅 logo， 咁进一步咧去提升行业共同嘅形象辨识度，咁啊作力咧去打造全国首个这个陈皮法庭，咁啊促进咧地理标志保护同埋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咁面对未来协会咧有住更加长远嘅目标。咁下边咧我哋再嚟听一下新会陈皮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潘华金系点讲？
1: 通过团结广大的会员，广大各界层的会员，将资源整合，包括我们外地，我们本地的，我们做农业的，做加工的，做市场的，将我们行业做强做大做优，发挥更好的连农带来效应，发挥更好的乡村振兴的效果。
0: 咁啊，我哋新会陈皮行业协会啦，正系以链聚资源吓，以业兴乡村，咁嚟到我哋新会这个中国陈皮之都嘅名片咧，就系更亮吓，富民效应更显啊。系啊，咁啊，讲到买陈皮嘅话啦，咁啊，数码认标已经系成为咗我哋好多消费者嘅共识啊。咁啊，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同埋证明商标我哋简称嘅商标，咁啊系产地来源啦、陈化年份、加工流程嘅完整溯源。咁而之前咧，外地金冇咗我哋新会金陈化年份造假、直播间虚假宣传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唔规范使用等等呢啲乱象啦，咁啊持续咧系困扰我哋新会陈皮产业的健康发展。今年以来我们新会区市场监管局从标准、执法、宣传三端发力，全链条整治行业乱象，主力去守护新会陈皮这一块富民兴村的金字招牌。目前我们新会全区累计主导或者参与制定各类标准是有45项的，含涉及地方标准2项、团体标准41项、湾区标准2项，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产业标准框架。咁睇翻江门理工桥堡陈皮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嘅总监钟楚敏亦都系感受真切啊！咁佢话啦，随住呢个系列嘅检测标准、湾区认证嘅落地，咁佢哋咧实施从种苗、种植、仓储、加工到文旅的全流程覆盖，咁通过源头种植、规范用标，咁有咗睇得见嘅优势。咁标准化体系咧，唔单止有利于咧规范生产啊，咁亦都俾我哋消费者啦一货嘅定心丸。咁等消费者啦对产品有充足嘅信心，咁呢个咧亦都有利于啦拓宽大湾区销售渠道。嗱，咁我哋新会区市场监管局啦，亦都常态化咁去开展啦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专项执法行动。咁线上线下咧同步发力，咁严厉咁打击啦呢个侵权假冒、虚假宣传等等嘅违法行为。咁线下咧亦都聚焦我哋陈皮村啊、天马村啊、橙村啊呢啲重点嘅商圈精准去巡查。咁线上咧就依托第三方机构，常态化咁去监测各大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店铺，咁啊严查各类嘅违法违规行为。咁截至到啦7月29号啊，咁啊累计咧出动执法人员有2088人次，咁啊检查经营主体有2075家次，咁啊查处案件系有129宗，罚没273.59万元，咁查扣违法陈皮系2.7万余斤噶。 咁喺线上方面啦，监测商品链接系超66万条，店铺有22万几家，咁处置啦违法线索系有446条，咁啊向主流电商平台发函啦62份，压实啦我哋平台嘅监管责任。咁喺2026年啦，新会陈皮专项销毁行动当中啦，无害化销毁粉末假冒陈皮有11吨噶。咁另外啦吓，强化部门、跨部门、跨区域嘅协同监管吓，联合我哋农业农村啦、公安以及镇街开展啦联合执法咧有10次噶。咁啊，同当地嘅市场监管部门咧就签订咗一个跨区域嘅保护合作协议。咁啊，累计咧移送跨区域违法线索系407条，咁啊，构建咧全域嘅吓联动保护格局。嗱，咁睇翻我哋新会区市场监管局咧，先后系制定发布系列性一啲指导性嘅文件吓，咁啊落实啦企业嘅新标指导啦。咁今年新增用标企业咧有166家，咁全区累计咧有821家嘅新会金吓，新会陈皮企业咧系规范用标，发放专用标志咧系超6464万个，咁啊数量系位居全省第一噶。咁睇翻啦，广东岭南大健康生态科技集团质量部总监王增强就讲到啦。咁今年以嚟咧，消费者认码认标选购新会陈皮啦，已经系形成共识噶啦。正规企业嘅资质认证啦、溯源信息等等优势咧，喺公平竞争当中亦都得以充分体现。咁佢哋咧亦都会系发挥龙头企业嘅示范作用，吓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共同推动行业嘅稳步吓咁啊，而且走向呢个规范化发展。咁跟住嚟啦，我哋咯都会系继续加强啦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保护吓，咁啊提速推进啦新会陈皮国家标准嘅制定吓，同埋新会陈皮标准样品嘅研制，去拓展我哋嘅湾区标准、湾区认证实施区域，去压紧线上线下嘅全链条监管啦，吓严查呢个虚假标注、冒用标志、虚假宣传等等嘅违法行为，咁啊深化啦跨区域、跨部门联动，咁重权去查办呢个典型案件，咁啊同埋咧持续咁系做好呢个商标嘅推广宣贯，咁引导我哋嘅经营主体规范用标，推动我哋新会陈皮产业啦喺规范化、标准化、品牌化嘅轨道上走得更稳更远啦。
2: 旺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0: 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1: 我哋关心嘅仲有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
2: 新一面，新一面。
1: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咁啊睇下今日啦，已经系8月6号噶啦吓，咁啊眨下眼啦，呢一个嘅暑假就过咗一半啦吓，咁啊喺呢个暑假期间啦，有唔少嘅同学仔啦都陷入到晚睡晚起吓，沉迷手机嘅假期模式啊。嗱，咁睇翻我哋区第三人民医院嘅医生就提醒啦吓，咁啊假期综合症如果唔及时调整嘅话咧，其实真系会影响到新学期嘅学习状态噶。咁医生就话啦吓，咁啊呢个假期综合症咧，并唔系话呢个器质性嘅疾病，而是就是假期生活失序引发的一个亚健康状态。因为脱离了校园的规律节奏之后，很多小朋友的生物钟是乱晒的，免疫力下降，精神不振，同时长时间去玩手机玩电脑，不单止会伤视力，碎片化信息更加容易令到大脑的专注力是持续下滑的。看回我们第三人民医院的一些医生黄燕也都讲到，因为不良生活习惯等等这些因素带来的各种生理和心理的反应，比如说情绪低落啊，心烦啊，精神系怠啊，失眠啊，食欲差，最后咧就系话记忆力减退等等呢啲症状啦，甚至咧对开学表现恐惧啊，抗拒返校啊，无法适应学习啊，或者系生活啊咁样。咁仲有20几日就开学啦，咁点样可以即系帮小朋友咧提前咧就应对呢个嘅假期综合症咧？咁啊睇翻啦，黄燕医生啦，亦都系有一啲嘅建议嘅。首先咧就系话逐渐式咁去收心啦，营造呢个静心个环境，帮助咧就系检查作业嘅进度，查漏补缺。其次咧就系话要调整下生物钟，重建咧生活嘅一个规律。咁最后咧就系同佢去倾下一啲学习计划，咁设定啦符合嘅期望，咁培养小朋友咧自主咁去规划意识啊，同埋佢哋嘅学习积极性，咁等佢哋咧对新学期咧产生一个期待感。咁另外咧喺饮食方面啦，咁医生就建议啦吓，食少啲零食吓，饮少啲冻饮，仲有嗰啲咩油炸食品啊，就少食啲啦吓，咁多啲食一啲嘅蔬果粗粮。的确啦，吓唔好话小朋友啦，大人都会吓放7日嘅国庆假期或者系春节假期翻嚟啦，都会系影响到一个正常嘅工作状态。所以啦，喺假期嘅最后啦，咁都应该咧要有意识咁去调整一下吓我哋呢个嘅假期嘅一个作息啦，同埋呢个嘅心理啦吓，好好咁去应对一下，即系话假期之后吓我哋嘅学习啊、工作啊咁样。咁呢时候呢，其实我都几建议大家啦，可以系引导小朋友呢睇多啲书嘅，因为睇书都可以好有趣㗎嘛。咁所以喺呢个假期啦，我哋生活新华书店啦都迎嚟咗唔少嘅小读者。安静舒适嘅阅读环境，丰富优质嘅各类藏书，亦都成为咗好多同学啦喺呢度消暑纳凉，静心充电嘅好去处。咁最近我哋记者亦都去到咗书店啊，咁睇到我哋书店入边呢都有各类嘅书籍啦。有小儿动物区、名著阅读区，到处都见到有啲小朋友喺度读书睇书噶。咁啊，睇翻喺呢个嘅阅读区入边啦，据讲仲系座无虚席添，咁啊有唔少嘅小朋友啦，就冇凳坐，都坐喺块地度去睇书，咁啊见到佢哋真系好专注啊。咁啊，学生小李就话啦，新华书店嘅读书氛围好好啊，可以揾到自己中意嘅美食同埋小说类书籍，咁学咗唔少课外嘅知识。咁啊，同学仔小李咧已经系嚟咗3日啦。咁佢话啦，通过阅读《大中华寻宝记》《西游记》《中华上下5000年》等等嘅书籍啦，咁啊了解咗好多中国历史文化，越睇越中意。咁更加有唔少嘅家长咧，就特登带住小朋友过嚟嘅，咁希望咧令到小朋友可以系远离电脑同埋手机，咁喺良好嘅学习读书氛围当中啦，去过一个充实嘅暑假。系啊，咁睇翻啦，新华书店嘅负责人亦都有讲到吓，咁喺暑假期间啦，满店人流量比平时其实系显著增长噶。咁啊，为咗迎接啦呢个阅读热潮，咁书店亦都精心系推出咗呢个暑假读书清单吓，咁啊涵盖有经典名著啊、科普读物啊，同埋儿童绘本等等多个品类，并且咧专门设置少儿科普、儿童文学以及咧就系幼小衔接等等嘅专柜，去满足啦唔同年龄段嘅小读者需求。咁啊，从呢个销售

0: 情况嚟睇啦，嗰啲练字帖以及咧快乐读书吧呢个系列啦，仍然系好多家长关注嘅热点吓。咁另外咧就书店啦面向学生啦推出咗多元化嘅暑假文化活动吓，包括咧新华小课堂、古诗词及成语故事阅读分享会吓、暑假托管班等等，咁啊丰富啦小朋友嘅假期阅读体验。咁啊睇翻新华书店嘅负责人亦都有讲到啦，希望可以有更多嘅小朋友嚟到我哋新华书店，养成爱读书嘅好习惯。系噶，咁啊呢个假期不妨多啲带小朋友去到我哋嘅书店去行一行，睇一睇，拣一本好书，喺书香当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嘅假期啊！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媒。
4: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会电台，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啊，首先关注到嘅系牛雕岗呢个位置嘅，咁啊目测而家呢度嘅车啦就往蓬岗区方向呢边车道稍为会多车少少，咁但系整体咧都唔影响喺呢度嘅正常行驶嘅吓。咁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江仔大道西金沙堆开嘅路段，现时咧车系比较多，特别往汇城方向，咁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再睇睇啦，我哋嘅万达广场啊，咁啊而家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啦，咁啊稍微系会繁忙一啲嘅，出途经嘅时候各位都要注意。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啊，依家见到车系少咗一部分吓，咁啊整体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咁但系咧，新会大道西吓，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依然系比较大噶，咁出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都要小心。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983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
8: 近日，商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江门市成为广东省仅有的两个入选城市之一。近年来，江门市在零售消费领域已持续发力，多维度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形成了一批具有侨都特色的消费品牌和惠民举措。同时，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已累计发放惠民红包超20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超3.1亿元。此外，江门还创新推出体育赛事票根优惠活动，多维度激发消费活力，为零售业创新转型探索新路径。2026年8月7日16:30至19:30，新会区大泽园区就业驿站将在大泽智能装备产业园河滨公园小广场举办专场招聘会，诚邀大泽园区企业报名参加。此次活动旨在将人才请进来，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高效招工服务。作为2026年新会区就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该驿站致力于打造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零工匹配及身心关爱于一体的复合型服务平台。8月6日，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随着金价高位大幅波动，叠加黄金税收新规落地实施，国内黄金消费结构持续分化，金条金币成为市场热门品类。中国海油8月6日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针源，海孚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暗壳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孚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日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德国肆无忌惮地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可能给德国带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
7: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1: 英哥啊，粉尘涉爆企业，日常要点样预防粉尘爆炸啊？
2: 李仔，你记住啦，一系要加强日常粉尘嘅清扫，防止粉尘堆积；二系要根据粉尘及工艺类型使用正确嘅除尘设备；三系喺涉粉尘嘅车间及工艺一定要严禁烟火啊！
0: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嗯，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6: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进4P同埋5P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5: 咪住先啊！4P同埋5P又指啲乜嘢噶？
6: 嗱，4P咧指嘅系村P、路P、水P、宅P，5P就系屋P、路P、水P、田P、山P。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5: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6: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5: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7: 983深汇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将实施新嘅列车
9: 收
8: 车
9: 人，时时关心，凡系收到不明链接，
10: 时时关注，
9: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10: 城市多面睇，
9: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OK， 咁我哋再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现有地点嗰度咧倾下偈嘅，咁啊啱先喺报纸之前啦，就讲到啊喺呢个嘅暑假啦，咁我哋生活新华书店啦，都好多朋友仔啊去嗰度睇书啊，咁啊亦都好多家长啦，就带住小朋友喺嗰度啦，就系去阅读一啲嘅好书咁样吓，咁希望啦可以喺呢一个书香嘅氛围当中啦，去度过一个充实嘅假期啊。咁啊讲起呢个睇书嘅话咧，老实讲一句，我觉得真系应该要系谨慎咁去选。因为有一啲嘅毒物啦，其实都唔一定系咁健康嘅，因为依家咧有一啲网络嘅电子书啊，或者系介绍书嘅视频啊，或者系一啲嘅动画啊，咁啊，其实可能都会暗藏住一啲唔系咁健康嘅内容啦。咁啊，今日观察咧就会同大家去了解一下吓。咁啊，最近喺网络上边啦，咁其实都有唔少一啲嘅动画吓。咁啊，佢讲咧都系嚟自于一啲好似小说啊或者漫画嘅一啲情节啦吓，披住呢啲。咁样嘅健康嘅外衣，但系咧。

0: 外女就是一些非常之極度殘忍血腥的內容。那好像假裝溫柔的老鼠護士啦，咁啊喺呢個廢棄嘅醫院入邊去綁架殺害人類兒童。啊，最後咧就係睇落個好可愛嘅貓啊貓生物，咁啊喺拳擊台上邊咧將其他動物角色嘅頭部咧就打碎。啊，咁啊即等等呢啲咁樣係好殘忍、好血腥嘅一啲嘅畫面啦。咁啊，而家啦都系有一啲不法分子啦，将呢啲内容啦，就系融入到小朋友观看嘅一啲网络动画当中。嗱，咁啊有相关嘅一啲媒体去调查发现啦。咁呢一类批注吓，远萌爱伊嘅动画亦都充斥住一个暴力血腥嘅情节。咁啊，通过伪装藏身吓多个视频平台啦、社交平台啦，吓亦都系吸引咗唔少低龄未成年人。咁喺呢个评论区甚至啦都可以睇到有啲小朋友啦就係、是、受到呢啲内容嘅影响去发表极端嘅言论。咁日前启动嘅清朗2026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啦，咁已经将呢啲毒动画列为啦重点整治突出问题。咁专家就提醒啦，可爱嘅形象加暴力行为嘅组合呢将会对儿童造成心理创伤、认知扭曲等等多重伤害。咁其实呢啲动画呢主要呢就係由外网搬运而嚟嘅，好多都係以小动物作为主角，一睇落去觉得好可爱，咁实质啦係充斥住大量嘅肢解呀、虐待呀等等呢啲暴力血腥同埋好得人驚嘅嗰啲故事情节同画面，咁传递住扭曲消极嘅价值观。咁呢啲成年人睇咗都唔舒服嘅一个小众限制级嘅动画，但咧就喺我哋国内好多视频啦、社交平台上面去流传。据讲吓，咁佢哋即系呢啲动画嘅受众有唔少系未成年人。咁喺一啲视频评论区入边咧，可以睇到啦，大量自称系小学生嘅一啲朋友仔喺度留言。咁啊，仲有一啲小朋友啦，围绕住呢啲动画进行二次创作、角色扮演吓，将其咧变成自己嘅社交话题。咁而值得注意嘅就係啦，從評論區入邊睇到啦，大量嘅未成年人嚇，咁啊通過啦就係朋友之間嘅一個分享嚇，咁啊亦都係去主動搜索，又或者係非主動搜索，而係被呢一個算法推進咗呢個毒動畫嘅陷阱入邊。係啦，有朋友仔就話啦，我第一次睇到咧，仲以為係一個温馨嘅同埋咧可愛嘅治愈嘅早教動畫片。咁亦都有同學仔就話啦，我先十歲就一開始我睇呢個嘅視頻短片咧，仲以為咧就係一啲動畫公仔，我哋熟悉嗰啲咧。仲有啱啱上初一嘅一啲同學就話啦，剛開始睇嘅時候咧都好正常噶。但是睇到后边嘅时候咧，就嚟一场极大嘅心理震撼吓。咁因为咧就佢呢啲片咧系好蛊惑噶。平台其实啦都有陆续咁去清理下架部分嘅视频。咁但系呢一啲嘅视频咧亦都着住呢一个可爱嘅一个外衣啦，健康嘅外衣啦。咁但系咧，可能去到中段或者系某个位置嘅时候咧，佢就会突然间跳出一啲咧，就系唔健康甚至咧就系会好吓人嘅一啲嘅情节咁样。咁啊，调查发现啦吓，咁类似暗黑动画吓，咁呢啲咧其实都喺呢啲平台入边咧就系被隐蔽咁样流转。咁央视之前亦都有报道过啦，2015年被禁嘅东京食尸鬼等等呢啲暗黑嘅动漫，咁依家咧就以0.5元电子版纸质书，甚至藏喺呢个风光片入边嘅方式喺多个平台度传播。咁我哋亦都有啲社调员亦都观察到一方面咧，平台咧系无需要注册登录噶，咁以游客模式咧就可以系搜索观看到呢啲限制级嘅动画内容。咁通过录屏保存内容，又可以进行二次传播。咁未成年人模式系形同虚设。咁另一方面咧，就部分用户往往咧会通过呢、這个切片传播吓，起变种标题或者系打马遮挡关键征，咁或者喺呢个视频开头去拼接一啲无关嘅画面等等嘅手段，去进行一个伪装混淆呢、這个视听绕过平台嘅审核。 咁据讲有啲思域社群啦，其实亦都系呢一类暗黑动画资源嘅传播渠道之一。咁喺某啲视频平台上边啦，一条片啦吓，嗰、个视频下边啦吓，咁、作者系贴出咗二维码吓、引流到通讯群了，就话诶进群咧就有下集。咁啊查看发现啦，群入边嗰啲视频啦就更加高清完整。系啦，咁啊，调查员咧亦都尝试喺社交平台上边咧，以呢一类动画名作为搜索关键词去搜索，咁以同号名义就可以简单咁通过呢个审核加入部分嘅交流群啊、资源群啊咁样，并且咧喺群文件入边咧下载观看相关限制级嘅动画。咁啊，查看以上群聊资料咧，都可以提到啦，群成员入边有唔少一啲尚未成年嘅10后。咁相关专家就话啦，当时嘅平台嘅审核机制其实都存在短板嘅。现行嘅文字关键词过滤啊、图像识别等等嘅机审算法，咁对于卡通形象嘅暴力啦、以人化虐待嘅内容，往往咧系好难逐精咁去审查、精准捕捉。再加上咧就视频采用嘅各种伪装手段啦、往往都容易漏放噶。咁但系专家亦都强调啦，平台唔应该话以技术嘅原因或者系用户上传等等嘅各种理由来到放松对相关视频的审核监管。咁喺专家睇嚟啊，未成年人特别啦，系好容易俾呢一类嘅暗黑动画吸引噶。咁有律师就话啦，这个源于画风故事反差萌，去制造一个认知陷阱，算法精准投喂，以及咧就系青春猎奇啊，青春期嘅猎奇、反叛心理等等多重叠加吓。心理学家同埋行为专家亦都讲到啦吓，咁呢一种咁样嘅内容嘅话咧，系好有一个迷惑性。咁佢传递出嚟嘅信号，好咧，就系暴力被奖励嘅，值得模仿嘅。咁而呢一种咁样嘅机制错位咧，就会削弱小朋友对错善恶嘅一个判断力，甚至咧喺无意识当中咧去欣赏暴力，忽视伤害。咁喺一啲相关视频嘅评论区入边啦，亦都有疑似系小学生嘅用户发表要将角色画眼分尸等等呢啲暴力嘅言论。咁亦都有律师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公开提醒我哋嘅家长要警惕呢啲读动画咁对小朋友心理嘅屠杀。咁佢代理嘅案件当中咧，就有一个年仅系10岁嘅小朋友就系喺呢啲血腥动画内容嘅影响之下，采取咗极端行为。嗱咁啊，睇翻啦，喺日前啦，中央网信办咧就部署启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吓，第一阶段咧就将会重点整治呢个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等啲突出问题。咁啊，第二阶段咧将会系着力啦，就系规范平台嘅推荐行为，排查平台推荐不良行为、不良价值导向等等信息嘅问题，去督促平台咧就对我哋呢啲经典嘅儿童动画或者系读物嘅一啲视频一个产品啦等等呢啲内容咧，就系采取更加严格嘅一个审核嘅标准等等。咁律师咧，其实都有建议噶，平台可以通过建立暴力暗黑内容专项识别模型咁提高一个识别嘅精准度，反向优化算法推荐，咁啊严禁咧向未成年人去推荐呢啲不良嘅内容。咁啊，仲有咧，畅通一个投诉举报嘅渠道啦，咁通过呢种方式去保护小朋友咧，就免受呢啲暗黑不良动画嘅侵蚀啊。嗱咁啊，律师方面亦都讲到啦，读动画吸引未成年人嘅背后咧，系算法伦理、平台责任监管机制、家长素养嘅系统性问题。咁呢个需要系共治嘅，咁啊帮助小朋友啦，可以喺呢一个网络环境当中安全嘅环境入边去探索世界。咁而家系假期啦，咁啊好多小朋友啦都会有好多机会咧接触我哋一啲视频平台啦，咁啊去睇好多可能你唔知嘅内容吓，咁所以咧要警惕呢一啲读动画嘅侵蚀。咁啊，相关各方啦都要系提高呢一个嘅意识啦，咁啊加强去保护我哋未成年人嘅一个网络用网络环境。咁啊，当然啦，家长啦亦都要系多个心眼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同埋亦都要同小朋友去科普相关一啲嘅信息确保咧佢哋喺呢个网络上边啦可以识别同埋咧就远离各种伪装性有毒内容。咁啊，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啊！咁啊，听日啦，同样嘅时间，继续有婷婷都同你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能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0: 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4: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3: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4: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守好地下清泉，共护碧海良田》，编剧建志、振豪，剧中人物林林由泳泳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阿强由家乔演绎，梁股长由钟仔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水利局提供播出。
5: 咦，德叔啊，同阿林林今日点解咁得闲翻嚟乡下行下咁嘅？
6: 强叔叔你好啊！
5: 你好啊！
7: 哦，系阿强啊，我啊今日咧带阿林林啊翻乡下探亲戚，顺路咧过嚟河边行下，睇下呢一度嘅虾塘同埋河景啊！
6: 爷爷，强叔叔，你哋快啲睇
7: 咩啊？
6: 河上边啲船真系好得意啊！人哋啲船都系装货物，点解呢条船系装水嘅？系咪只船穿咗窿漏水啊？
7: 阿林林啊，呢啲船咧唔系漏水，呢啲系专业嘅运水船啊，专门咧为我哋乡下嘅虾塘输送海水。
5: 吓，讲起呢啲运水船咧，我啊最有发言权噶啦。嗱，我养虾养咗5年。亲眼见证我哋呢度养虾取水嘅大转变。以前我哋系贪方便啦，都系直接用地下水去养虾嘅，边会有人啊使钱买海水噶？
7: 但系咧，抽呢个地下水养虾咧，会严重破坏生态资源。一开始咧，政府净系简单叫停，禁止打井偷取地下水。但系咧，养殖户咧偷取又好隐蔽嘅。巡查咧好难发现，后嚟咧相关嘅部门咧先至谂通，倒不如疏，禁不如搞。
6: 怪唔得啦！我啱先啊喺村入边见到好多嘅旧水井，都系用水泥封住咗，原来系禁止用地下水嚟养虾。
5: 以前身边啲同行啊，个个都偷地下水噶啦，我都谂住跟风啊偷下啦。点知打井要洗钱，地下水的水质又不稳定，养出来的虾成活率又低，最后不单止没赚到钱，嘿，还蚀一大笔添。这
6: 些人咪叫做偷鸡不到蚀炸米啊。
5: 是啊，林林，好在呢后来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呢就年年落乡普法，逐家逐户讲解地下水管理条例，讲清楚偷采地下水的生态危害，令我明白到咧，合规养殖先至系长久之计啊！
8: 强，都系你哋啲虾农明事理，我哋先可以咁顺利开展水资源保护工作啊！
7: 咦，阿强啊，呢位系
5: 哦，等我同大家介绍下，呢位系阿梁股长。
8: 大家好啊！
5: 嗱，佢今日落乡咧，系开展地下水保护普法宣传。呢位系我哋村嘅德叔啊，梁股长。佢今日咧就带埋阿孙女阿林林翻嚟乡下探亲。
7: 阿梁股长啊，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啊，
7: 你哋政府部门做嘅地下水保护工作咧，真系值得点赞。
8: 德叔唔使咁客气，呢都系我哋嘅份内事，应该做嘅。
5: 啊，系啦，梁股长啊，虽然而家咧私采地下水嘅乱象基本就冇晒，但系我想问一下咧，私自开采地下水有几大危害噶？
8: 所有地下水

0: 採用必須要提前審批限量使用，是絕對不可以私自打井超量抽水。
1: 啊，仲有啊，咁具體嘅處罰標準呢又係點樣㗎？
0: 法律明確呢，咁啊無證擅自取用地下水，最低呢就罰款20,000元，最高啊100,000。咁情節嚴重嘅話，咁啊罰款可能高達10-50,000添嘅。咁非法水井啊，一律查封，封井封堵，禁採區私自打井，直接罰5-50,000元噶。
2: 哇，咁啊睇嚟咧，呢一個處罰都唔輕嘅噃。大家千祈咧唔好以身試法啦。
0: 咁啊，當然啦。咁啊，同大家講下兩個省內嘅真實判例。咁啊，第一單咁嘅，沿海養殖企業啊無證抽取地下水，咁啊導致地下水位下降，海水倒灌，最後咧被責令拆除兩口深井，水泥封堵，罰款30,000，仲要承擔生態修復費用。嗱，第二單咧。就是加油站私自打井抽水洗车，长期无证取水，屡教不改，最终呢就罚咗佢20,000元，设备全部销毁，违纪记录录入信用名单，后续年审啊经营备案都受到限制添噶。
3: 原来海水倒灌会令到地下水变咸噶，咁以后啲地下水都唔可以用咯，系咪啊？
0: 系咯。地下水一旦咸化污染，修复需要几十年，根本系冇办法复原。过度抽取地下水，仲会导致地面沉降、农田盐碱化、庄稼减产，甚至影响房屋、道路安全，隐患真系好大噶。
1: 哇，听到都得人惊啊！以前咧真系无知者无畏，好在有政府年年普法，先至救翻我哋呢一班嘅养殖户咋。
0: 咁睇翻呢几年嘅努力，依家村入面嘅田边旧水井全部都封晒啦，环境啊干干净净，舒服过以前好多。德叔啊，有冇兴趣去睇下我哋嘅努力成果呢？
2: 当然系有啦，我哋行咯。哈，果然系、哦。田边嘅旧水井咧，全部都封晒，村容村貌咧变靓咗，都话咧偷取隐蔽难监管啊！点解咧？我哋片区可以彻底整治干净噶啦吓！
0: 主要咧系我哋政府部门推出嘅硬核整治措施啊，包括全域拉网排查、虾塘商铺啊、旧水井逐一建档，废者全部封堵清零。另外咧，分区分级管控。禁采区、限采区零新增水井，同时发动群众监督，开通12345热线，全民都可以举报偷采线索，好多隐藏嘅乱象都系班街坊举报查处嘅啫。
1: 系啊，嗱，而家我哋啲养殖户咧，全部都抱团守法，互相监督，边个敢偷偷咁打井抽水啊？即刻举报佢啊！
0: 而且咧，我哋仲会手把手咁样去教养殖户科学用水、节约养殖，调配海水水质十分之稳定。
1: 有咗政府部门嘅帮助，而家我哋养嘅南美白对虾品质更好，收入啊逐年上涨添啊！
0: 仲有啊，我哋针对养殖、加工厂、街边商铺三大高风险领域精准治理。自从去年专项攻坚以来。我哋核区私采地下水乱象嘅全面清零，所有养殖主体全部都合规用水。
2: 确实咧系治理有方，地下水咧唔系私人资源，系成个地方嘅生态宝藏，我哋一定要系好好保护。
3: 听你哋咁讲，我以后要做地下水保护小卫士，翻到学校号召大家一齐珍惜水资源啦。
0: 系噶，地下水资源关乎饮水安全、农业发展、生态永续，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人人守法、人人护水，守住呢片绿水青山啊！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守好地下清泉，共护碧海良田，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深会区水利局提供播出，多谢你嘅收听。深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傍晚6: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全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8: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8: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9: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8: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9: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8: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9: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

0: 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 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个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 10%。 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7: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6: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7: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6: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

0: 锂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5: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4: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6: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7: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8: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7: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9: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9: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
20: 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中车广东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车体车间主任助理黄小红。黄小红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毕业后他选择从事轨道交通制造行业。
21: 我所学专业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当初会选择轨道交通制造这一行，首先是专业对口，最关键的是我打心底认可这个行业的价值。高铁、地铁是老百姓日常出行离不开的交通工具，我们造的每一辆车承载的都是成千上万乘客的安全，车体焊接整车生产的每一道工序差一点都不行。我们手里把控的不只是零件，更是大家出行的保障。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制造业的一张金名片，是交通强国的重要一环，能扎根一线，亲手参与轨道车辆的生产管控，为国产列车质量出力，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有意义，也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20: 每当面对生产技术瓶颈的时候，黄小红总会迎难而上，反复试验，优化工艺。
21: 工作中最难的就是新车型投产攻坚，新工艺和产能交付压力撞在一起，质量进度两头难以兼顾。记得之前新投产阶段 车体侧桨焊接后频繁出现轮廓度超差问题，造成大量

0: 返修工作，拖慢整车交付，还存在外观质量不达标风险。面对两难局面，我全天扎在生产一线，全程跟随班组，实操实汗，逐道工序记录变形数据，联合技术团队复盘根源，通过多次调整焊接日输入参数、优化定位工装等措施，使侧墙轮廓度不良率大幅下降，同步压缩返修工时，如期完成批次交付。我始终相信，扎根现场和团队一起钻研，所有困难都能找到解决办法。
1: 十几年来，黄小红坚持扎根车间，心怀责任，坚守质量底线，用专业守护万千乘客出行安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关于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的通知，为更好地开展新会区2026年下半年廉租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工作，现通知如下：廉租住房家庭年审时间至2026年7月8号至2026年12月31号止，年审对象是2025年12月31号前经过审核公示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的家庭。年审家庭从户籍所在地的各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领取新会区2026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表，预实填报并附上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预实填报家庭办事处管委会，或登录江门市一安居移动服务平台预实填报家庭信息，并上传与申请程序相同的证明资料，线上提交到户籍所在地镇街区政府办事处管委会进行申请。请各年审家庭注意查收，并揸紧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年审工作，逾期将不再办理，特此通知。江门市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两万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7: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5: 嗯，点解咁讲嘅？
7: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5: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7: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5: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7: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天上的流云，
3: 墙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酱园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大有合记制作的阿陀梅姜深得消费者的青睐，在这么多间老字号当中它脱颖而出，得益于它无论在选姜定是选柠檬的一个渠道之上，都是亲力亲为去到生产地严选靓姜和靓柠檬，所以新会大有合记的阿陀梅姜就大行其道，更适合街坊的口味，销路亦都不经而至，牌子亦都最为吃香。咁唔知大家又知唔知点解一嚿梅姜会叫做阿陀梅姜嘅呢？咁阿陀又系边个啊？咁就要讲翻，传说喺清乾隆时期，有位喺新会南沙庙对面田心巷嘅姓邓嘅驼背佬，因为佢驼背咧就做唔嚟粗重嘢。於是就学识咗腌制酸姜、翘头、芥菜以及系萝卜等等嘅凉果酸菜，每日都喺新会嘅南沙庙门口出卖为生。个个咧净系知佢叫做阿陀，就唔知佢叫咩名。咁南沙庙嘅香火十分之鼎盛，求神问卜嘅人亦都唔少。同时低于地利关系，南沙庙就在新会八大市头附近，买卖来往的人就多了，阿陀的两餐也都得到温饱，日积月累底下他都储了些本钱。有一年市头生姜的大平卖，所以阿陀想着趁机买多些入货，这样仲赚多些钱，于是他大批大批地买，以为买多啲就赚多啲，点知佢呢一期腌嘅酸姜竟然销路不畅，冇人买佢啲姜。眼见大批嘅生姜就嚟霉烂啦，就嚟烂嗰啲生姜又唔可以用嚟腌酸姜。点解？假如酸姜一腌得耐就唔脆口，唔脆口就冇人买啦。呢个时候阿陀真系冇晒计啦。只可以买几个大罂翻嚟，效仿酱园腌酸果嘅办法，将呢一批就嚟要烂嘅生姜腌起身，再慢慢谂办法拍制。阿陀嘅谂法系丰满嘅，但系现实系残酷嘅。只见自己腌嘅生姜发酵变霉，呢阵时嘅酸姜又唔似酸姜，咸姜又唔似咸姜。阿陀一睇到，心烦意乱，一气之下。将呢啲发酵变霉嘅生姜全部中烂晒，嗱脾气就发咗啦。心烦意乱嘅阿陀跟住又会点做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族，唉，嚟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5: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7: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8: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9: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万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喎、啊，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 啊。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3: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天上嘅流云，
8: 长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上一回讲到，那妇人一边喊一边叩头，然后就起身行埋去攞药。点知发药个和尚唔肯喎？呢啲系佛爷规矩喎，你唔俾一吊钱嚟，咁我就算俾包药你，你食咗都冇用噶。嗰个女人呢又去叩头，呢回个铁佛又开声啦。刘氏妇人，佛门规矩系人人遵守，依家修理寺院要人人出力。你仲係返去凑一吊钱嚟先啦，阿弥陀佛。个女人就一边喊一边起身，一路行就一路讲，唉，难怪人间势利眼咯，连佛爷都爱财如命嘅，我哋穷人就死梗係啦。济公知道呢个女人为人贤淑，身世可怜，就入把手叫佢埋嚟，济公喺身上即系揞咗粒药丸交俾佢。啊，你啊攞翻去，即刻用水冲俾你嘅仔饮，即刻就冇事噶啦吓。呢度咧我仲有几两碎银，好啦好啦，你攞翻去用喺啦吓。嗰个女人系千多得万多谢就走咗啦。咁企喺台边收银嘅和尚呢？是金眼佛降天瑞的死党来的嘛，看见济公自己发药丸给个女人，咦，那岂不是有心来拆台？两个和尚就碌大眼过来问济公，喂和尚，你不要卖假药嘛，你不要败坏我铁佛子名声嘛，你在哪里的？我是灵隐寺济癫，我来看下嘢嘅啫。济公讲完就大摇大摆，一直行埋铁佛面前，喺摆水果张台度呢，一手就攞咗个苹果，一手就滴咗只土，一执执入口就嗒嗒声食咁。两个和尚呢本嚟就嬲济公嚟拆台，一见啲济公攞水果，两个就扑上前，喂，野和尚，供奉佛爷嘅水果，你都敢偷食？你摆喺台上嘅水果，咁啊唔食啊留嚟做乜喎？你班人啊，装神扮鬼，靠神嚟呃钱，借佛嚟呃食。我先食你两只水果，咁小气做乜喎？个姜天瑞呢，养埋一班手下就扮晒和尚，企喺四边噶嘛。一见到咁就一齐扑上嚟打济公，柴元六尹侍红四个部头呢亦都扑上嚟想帮济公手咯嘛。嗰个济公呢用手一指，哦妈咪爸咪空，嗰几个恶和尚个个定晒喺度，拜神嗰班人呢我见到要打交喎，就四处走避。好啦，大雄宝殿呢就变成空溜溜。济公就指住嗰个大铁佛嚟闹啦，你呢个坏家伙啊，哦，居然喺呢处轻扰作怪，肆扰法，坑害百姓，败坏我哋佛门规矩。我和尚揾你啊，揾咗好耐啦，我呢回睇你啊，走得去边？嗰班烧香求肉嘅百姓呢？嗰陣呢塞滿晒喺大殿外面㗎嘛。睇见一个穷和尚指住个铁佛嚟闹，个个都莫名其妙喎，喂，呢个和尚发癫啊，乜佛爷都敢闹㗎？何止闹啊， 个济公闹得几句，一跳跳上莲花宝座，一连几巴掌，啪啪啪，刮落个铁佛个面嗰度喎。忽然间，铃啷一声，成座丈二高嘅铁塔冧落嚟，张和尚就砸咗喺底下。四周围睇嘢嘅老百姓个个就跪低，哎呀，佛爷显圣啊！个和尚得罪神灵，夹生砸死咗啦。尹士雄见到师傅砸死咗，当堂就放声痛哭。柴元六道震英两个呢，跟济公跟咗咁耐，亦都一阵心酸。唉，师傅啊，真系死得惨咯。那杨国栋亦都是摇头叹息，他见到尹士雄还在伤心，就说了，喂兄弟不要哭了，一个人生有处死有时，没办法了，我们回去报给老爷子，找人来收尸体了。四个捕头啱啱行到出门口，就听到铁踏铁踏铁踏的脚步声，哈哈，济公泼泼下嗰把大葵扇行紧入嚟喎，柴头做咩啊？啊，你四个想翻去报丧啊？嘿，柴大吉利是。哎呀，师傅，乜原来你冇事啊？哦，我啊咁易死噶，你估？嗰、那个妖怪想暗害我和尚，砸我唔死，我就唔肯放过佢咧。尹士雄就问师傅。我睇住你砸喺地下，以为你变成肉酱，你点解走得出嚟嘅呢？唉，险啊险啊！唉，好在我会捐窿嘅啫。啱啱讲紧嘢啫，忽然间济公大声嗌：不得了啊！你哋快啲行开啊，行开啊！只见一阵狂风，吹到飞沙走石，连瓦面都飞起。空中飞舞咗条大蟒蛇，有十几丈长，水桶咁粗。唔使问啦，呢条蛇就系个老道士变噶啦。原来那个老道士学系千年修行嘅蛇精嚟嘅，佢晚黑咧就瞓喺烟云塔，日头咧就缩入个铁佛里边，变人声嚟到呃百姓。而家被济公当众拆穿咗，仲刮咗几巴掌。本来呢，佢哋想整冧座铁塔砸死济公，啊点知啊砸唔到济公嘛。嗰、那个老妖精就恼羞成怒，啊你个和尚想赶绝我，我亦唔放过你。故此就现出原形，变咗条大蟒蛇嚟食济公。嗰条大蛇一钳就钳住个济公。擘大蛇口就担落嚟，济公啊不慌不忙，一手捻住条蛇颈，嗰条蛇咧就喐都唔会喐，咁嚟烧香拜神嘅，嚟求药嘅，喺外面做买卖嘅，连埋嗰四个捕头，通通都吓个魂魄都冇埋，走都走唔切。正喺呢个时候，外边有人嗌咗声。阿弥陀佛，跟住一个和尚跳入嚟，这个就是金眼佛姜天瑞啦。原来呢个姜天瑞啱啱带埋华云龙去西村，同嗰班父老喺处讲紧价钱，要一千两银，先肯将药送去西村。华云龙呢亦都搭埋把嘴，讲佛爷点啊灵验法，讲到头头是道，口水花喷喷。忽然间，铁佛只有个和尚飞快走嚟，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师傅，有个祭癫和尚疯疯癫癫嚟到捣乱，抢生果食，又将几个兄弟定住喺度。依家佢指住个铁佛嚟闹，话呃人咯。华云龙一听话祭癫和尚四个字，转身就掟。姜天瑞就喝住佢：，唉，你使乜怕得咁娇惯？你跟我回去看看我怎收拾这个祭癫和尚。华云龙就知道姜天瑞懂得法术的，加上现在呢临阵脱逃，名声不好，故此就只好硬着头皮冲好汉，跟着尾一起回铁佛寺。 姜天瑞佢话要嚟收拾济公，唔系猛龙就唔过江，就唔系毒蛇就唔吐雾。呢、这个金眼佛姜天瑞到底有几大本事，要嚟收拾济公呢？嗰、那个华云龙呢就提心吊胆，远远跟住尾翻嚟啦嘛。一入到大雄宝殿，个姜天瑞呢就见到济公同条大蟒蛇喺度打斗紧，姜天瑞就拔出宝剑冷笑一声：，癫和尚，我同你河水不犯井水，呢是你自己攞嚟死噶吓！讲完就举起宝剑，照正济公个头就劈落嚟咯。济公就念咗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姜天瑞嗰把剑呢？明明是照住济公的头斩落嚟噶，啊偏偏唔听使噃，一剑就斩落条大蟒蛇度，将个蛇头就斩咗落嚟，嗰条蟒蛇呢就变成一股黑烟就飞上青天。呢、这个修道千年嘅老道士呢，就俾姜天瑞一剑就将道行就打晒啦。以后想啲返去深山野岭重新修炼过系啦。济公见到个老妖精走咗啦，亦唔去追吧，笑口噬噬对姜天瑞讲：多得晒喎。呢、这个老妖精犯咗天条，你一剑将佢个道行收咗，咁以后佢不能作恶啦。姜天瑞见到斩济公斩唔到，反为斩到个老道士，心中有啲惊慌啦，之后唔忿道气，就指住济公话：和尚，我同你前世无冤，后世无仇，点解你偏偏要同我作对呢？
3: 喂，呢度啊人多喎，不如我哋另外揾笪地方，有事就我哋两个慢慢商量下咧。
2: 济公同姜天瑞两个就离开铁佛寺，去到后面北山山头，个华云龙呢就远远跟住尾嚟睇啦。佢就明知道济公法力无边，只系总系想撞下彩，望个金眼佛姜天瑞就杀咗济公，咁就解咗心头之恨，亦都免却日后之忧啊。个济公呢？同姜天瑞两个人来到北山山头，姜天瑞有啲心怯啦，佢就对济公讲：和尚，你我同是一家人，你唔好逼人太甚啊！虽知世事有如棋局，唔足就先至系高手，一身有如瓦瓮，咁唔通一定要打烂先至算真凶？
3: 咁又唔係咁讲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喎。你既然係出家为僧，就应该改恶从善，回头是岸至啱啊。知你不但继续作恶窝藏凶犯，你仲要勾结妖道施展妖术，坑害百姓，收敛钱财，你嘅所作所为实在伤天害理吧。我和尚如果放过你，岂非是好人受害无处伸冤，恶人作恶就安枕无忧。今日和尚就唔放过你。
2: 呢回个姜天瑞知道难以脱身，就判死要同济公决个生死。两个人你望住我，我睺住你。个金眼佛姜天瑞怒目横眉，手持宝剑杀气腾腾，而得一啖就吞咗济公落肚。济公呢蒙埋双眼，似睡非睡，手攞住把大葵扇泼下泼下，好似有只瞌眼瞓泼紧蚊咁。只见姜天瑞口中念念有词，在身上就拿出一件宝贝向天一抛，原来这件宝贝叫做混元如意石。这件混元如意石就好厉害的，能大能小。姜天瑞嗌声变，那嚿石忽然间变成一座山仔那么大，
3: 照住济公头顶就砸落嚟。济公啊，用手一指，好妈咪巴咪空。哦，嗰、那个混元如意石呢，啊变做鸡蛋大粒啊跌落嚟，咪济公一手接住，鸡春咁大粒石润，一跌正个头都唔方撞死咧，你啲咁啊叫做宝贝啊，劈佢细佬哥都唔执啊！讲完就礼手一揈，嗰粒混元如意石都唔知飞咗去边。姜天瑞见呢件宝贝唔靓，又喺身上揞咗件出嚟，啊一只鞭向空中一抛，哇！成只斑斓猛虎照住济公就扑过嚟，济公用把大葵扇一泼，啊！嗰只老虎似纸鹞咁，飞呀、啊、飞呀、啊、飞咗落山，嘿，原来系纸扎嘅纸老虎嚟嘅。济公就咔咔笑。吓细佬哥就得，呢啲手段攞嚟对付我啊！姜天瑞连输咗两场，就喺身上揞咗条绳出嚟。和尚，呢回你有本事你咪走。跟住佢将条绳向天一抛，啊！本嚟短短一条绳啫，一下子变成几百丈长，金光闪闪，好厉害啊！厉害啊！原来佢呢条叫做绑仙绳，系佢师傅传俾佢嘅。不管你妖怪定神仙，一俾佢掂到啊，实冇得走。济公一见条绑仙绳，你就大声嗌：哎呀，不得了，不得了，逃命要紧哦！转身就跌咯，啊，都未行得两步脚啫，嗰条绑仙绳已经箍落嚟啦。啊！好似摘果正中咁啊，将济公啊砸到实，喐都唔识喐。嗰、那个金眼佛姜天瑞就哈哈大笑，哈哈，祭癫啦，祭癫！啊，我以为你真系法力无边啊，原来不外如此。呢回你咪要怪我无情，我要开杀戒啦吓！姜天瑞举起宝剑就斩落嚟咧，当一声，成把宝剑弹起，咦？我癫和尚唔通有金光罩功夫嘅？再斩咗几剑，一连斩咗几剑，当当当！姜天瑞啊，手都麻晒啊！再睇真下，哎呀，嗰条绑仙绳明明头先都绑住济公啊，点解变咗嚿大石头嘅？姜天瑞就大吃一惊，啪一声，后枕俾人打咗巴掌喎！拧转头一睇。啊！济公已经企喺身后啦，用刀斩我啊！姜天瑞就惊到魂魄都冇埋，放开脚步就逃跑，想啊掟翻啲铁佛子捐地道啊！都未行得几步脚啫，劈啪一声，成个扑喺地下度，啊！嗰只脚俾济公一勾就勾搭咗，姜天瑞爬翻起身。济公嗰把大葵扇个扇柄咧，咚一声，已经照住个光头打落嚟啦！哎呀，痛到入心，打到冷汗都飙埋。姜天瑞揞住个头，飞快就掟翻铁佛子，掟到上气不接下气，翻到铁佛子门口，偷偷地拧转头一望，哎呀，好在个癫和尚冇追嚟，啱啱入到门口。哦，济公已经企喺度等紧啦，乜你走得咁慢噶？我喺度等咗好耐啦。呢回个金眼佛姜天瑞知道冇办法走啦，就哀求济公：师傅，我认输喺啦，放过我一次咧，等我以后改过自身，重新做人喺啦。你愿改啊？好、我佛慈悲，你啊如果真系肯改，咁我啊放过你，知咁啊，咁你啊要去佛前烧支香，发个誓以后唔再作恶，咁我先信得过你噃。得得得，咁我去佛前许愿系啦。系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嘅系由林少明为你播讲嘅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5: 现在现在。
4: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5: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6: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7: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4: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5: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6: 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2: 我中意。

0: 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0: 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7月30日起至12月31日，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含投影仪）、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含呼吸机、制氧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等六大品类全面纳入江门地区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每件商品按售价享受15%补贴，最高补贴金额达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均可补贴一件。此举不仅进一步降低了市民提升生活品质的门槛，也精准回应了家庭智能化、适老化、改造及影像创作等多元化消费需求，对激发本地消费潜能、推动绿色智能产品普及具有积极意义。8月5日，2026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使者选拔赛决赛在新会茶坑村举行，来自德国、荷兰、日本等10个国家的17所海外华文学校的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我在世界看中外文化交汇主题展开演讲。选手们结合海外生活经历，分享传播中华文化的生动故事。最终，来自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赵新元赢得了少年中国说华裔推广使者称号。下一步，江门市将持续擦亮侨务特色 IP， 深化与海外华文学校交流合作，丰富研学实践载体，持续推动启超精神薪火相传，助力中外文明长期交流互鉴双向赋能，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发布的 CVB 2026年网络综艺数据观察称，我国网络综艺正加速向精品化迈进，活人感与现实感成为今年爆款网综最大特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吕博士啊，今早见你成日咳喎，冇事系嘛？
3: 诶，系咁嘅，呢两日翻新我屋企嗰埲墙，成屋都灰尘滚滚，应该系吸咗唔少嗰啲粉尘啦。诶，搞到成日都喺度咳。
2: 喂，你不如咧食多啲嗰啲咩鸭血啊、猪血啊咁啦，听讲可以清肺噶。
3: 诶，你唔好靠害我啦。嗱，咁嗰啲粉尘咧系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食嘅清肺食物咧，是从这个消化道入这个身体入边，消化吸收之后透过这个小肠绒毛进入血液，同这个肺部的裸粒可以讲是隔住一座大海，是两条不相通的通道来的，没有一点点的清除效果的嘛。
2: 哦，
3: 另外呢，传统医学上边经常讲的清肺，这个清肺呢就不是讲你讲讲的清肺来的，而是指清肺泻热，咁你减缓咳嗽痰多呢啲呼吸道相关症状，只不过咧系俾人习惯性咁叫做清肺食物，但并唔系咧可以处理空气污染引起嘅肺部问题嚟噶。
2: 哦，原来系我搞错咗。咁你讲少啲，休息下啦。
3: 系啦。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究竟我嘅形象系点样？系嗰啲好笨拙嘅试探咯，系嗰啲未讲出口嘅抱歉，握紧咗又松开咗嘅手。喺歌声里边咧，就好似一个人对住镜，反复咁样练习微笑，直到终于学识咗将尖锐嘅自己啦，磨到更加圆滑。又或者爱唔系天生就学识嘅一种魔法啊，而系愿意为咗另一个人啦，一次次咁样推翻又重建嘅勇气。喺呢里边啦，既系成长，亦都系青春写俾时间最真诚嘅情书啊！嚟自最温柔嘅周庆哲去演绎住如何学着爱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之间，吹东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7号至10号系晴热高温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7度左右。11号至13号转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大雨。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老王啊，你那间塑料厂最近突然之间扩

0: 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吓、
1: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新证啦。我哋注塑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0: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1: 诶、系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仲会有一名嘅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2: 冇错啦，咁啊，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一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下。
3: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嘅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同埋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嘅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喺项目开工之前咧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同埋排污许可手续嘅。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同埋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少跑腿，更加快捷咁获得所需嘅证件。
2: 好嘅，多谢晒李工。
4: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6: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5: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7: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5: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6: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7: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5: 1个钟边够？
7: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6: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我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12分之1的阳光，折射呈现
6: 20.25小时，
5: 玻璃幕墙，光影藏露，
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今天城市影像继续是带来消暑套餐。今天呢就去返桂林啦。即其实呢之前呢都曾经去桂林呢三日游咁样呢就揀咗一间溶洞咖啡。一个岩洞咖啡喎。喺山上边嘅。喂但係呢尽管係山上边度啦入到去呢个嘅岩洞里面嘩真係凉浸浸完全睇唔到空调嘅。然之后会有啲水滴落嚟呢感觉真係好舒服嘅。係啦咁喺呢种环境之下飲咖啡感觉都好正。今日呢就唔單止係喺呢個嘅即係洞裏面飲咖啡啦我以為潛入去去睇下呢個果洞水畫下掌板啊游下水啊咁完完全全就係一個嘅即係全方位嘅消暑套餐啦。係啦咁今日介紹嘅呢一個嘅即係地方涼浸浸嘅地方呢就屬於桂林方面嘅老山界龍潭崗啊。点去啦咁其实呢就係从呢个桂林市区出发大概係个半钟嘅路程。即係若然你去到嗰边係租车嘅话咁直接係导航呢个老山界龙潭江景区。咁就可以係到达㗎啦。咁呢边呢就山路弯多啊如果新手嘅话需要谨慎慢行啦。咁公共交通工具点算呢咁可以喺呢个桂林北站啊乘坐呢个前往景区嘅大巴。不过呢需要系提前一日呢就联系呢个师傅㗎咁朝早呢大概系7:40左右出发啦。10左右系到达嘅。咁晏昼呢就系4:08嘅字呢就系从呢个景区呢返回嘅。咁晚黑7:00左右呢就返到呢个桂林北站嘅。咁睇下你系选择点样一种嘅出行方式啦。嗱，呢个地方系需要门票噶，咁啊现场或者系平台价格咧，大概5-60到。系啦，咁啊其实咧就景区主要系有两条嘅线路嘅，咁可以根据自己嘅体力同埋兴趣选择咯。第一条线路咧就系懒人悭力路线，啱我。咁可以坐呢一个嘅20咧，就系电瓶车啊，咁啊直达呢一个核心区嘅玩水区域，咁啊就系叫做系龙门石栏，咁啊节省体力啊同埋时间，即系你纯粹想去嗰边玩下水啊、游下水啊、玩下桨板嘅话咧，咪直接系一步到位啦，花20坐翻呢个电瓶车就 OK 噶啦。咁第二条线路咧就系更加有趣啲啦吓，咁徒步深度路线。咁因为全程嘅步行呢大概係3公里 ,ok 啦其实都吓。咁好时呢大概半个钟或者係40到呢睇下你嘅步速係几多。咁前半段1.3公里呢景色一般嘅。咁后半段1.2公里呢全部都係精华嚟㗎啦。咁沿途呢就係峡谷啦水巷啦同埋瀑布嘅。咁风景係绝佳嘅。咁当然对于时间比较充裕嘅你嚟讲啦我都建议选择返呢个徒步深度路线啦。是啦咁其实喺呢个龙潭江嘅玩水点亦都分为免费同埋收费两种㗎喎咁可以根据返自己嘅需求选择囉。免费玩水点呢就包括有呢个瑶池咁就位于呢一个景区嘅最深处啊。咁人呢相对系较少㗎咁分为呢就系两个水潭㗎。咁上潭都好浅好适合啲低龄儿童玩水㗎。咁因为呢大概呢个潭水就系0.3-2米度啦咁可以游水咁但一定要系大人陪同啦。咁第二个呢就系呢个流动翡翠啊。咁因为呢个水色呢就好似系翡翠咁碧绿嘅。咁但系呢就系仅限于系18-45嘅青壮年落水啦。咁第三个地点呢就系亲水码头。咁水好干净啦浅水区可以睇到啲鱼仔添。咁所以呢就好适合带啲小朋友去留下鱼啊踩下水咁样啦。收费嘅项目点呢就包括有呢、這、一个龙门石栏同埋呢一个嘅洞龙洞啊。应该是叫做回龙洞嘛咁呢度呢就是景区嘅核心精华所在。亦都是主要嘅收费消费区啦。咁可以是体验潜水啦画桨板啦拍下美人鱼照啦等等啦。咁所以呢度嘅景色呢同埋水色都相当之靓嘅。即係你会发觉哇即係好似咩叫玻璃海啊咩叫做 Tiffany 蓝啊或者是呢个翡翠绿啊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啊唔同嘅呢个水色。嗱，獎品嘅價格咧，大概係$150到啦嚇。咁啊，潛水嘅話咧，大概係$120到。
系啦，咁啊最佳嘅时间咧就建议大家系上昼就抵达噶啦。咁因为呢个时间咧人少水静啊，咁啊出片率会比较高啲，咁啱晒我哋中意影相嘅小姐姐们咯。咁啊中午10:30至到晏昼2:00啦，咁啊阳光系最好噶，咁啊仲可以系拍出呢个水下嘅光速梦幻嘅效果。晏昼3:00之后咧就系、是、光线会变暗噶，咁啊而水亦都变得更加之冻啦吓。嗱，要注意嘅就系话咧，呢一个嘅去呢边玩嘅话，一定要准备呢一个防滑嘅呢个索溪鞋啊。咁啊，因为呢个栈道同埋呢个溪边嘅石头咧，就系生满晒青苔咁，非常之湿滑嘅，咁安全第一啦。咁所以一定要拣翻呢啲专业嘅呢个防滑嘅鞋咯。咁另外咧就要拣翻呢个速干嘅毛巾啦、薄外套啦吓。咁因为咧山泉水只系20度左右嘅啫，咁啊玩完水之后咧就要及时保暖。系啦，第三个一定要带泳衣咯，去到呢度唔游水嘅话，真系暴殄天物啊！仲有呢个泳镜啊、防水手机袋啊等等啦。嗱，提醒各位啦，喺呢边嘅话咧，就想食嘢有啲难度，因为基本上都系冇呢个小卖部嘅，咁所以咧就最好咧就系自备充足嘅饮水啦，同埋呢一个嘅零食啦。当然间啦，去到景区门口嗰边啦，同埋周边啦，咁都会有呢个农家乐可以系解决翻呢个食饭嘅问题。但系若然喺里边嘅话，游紧水嘅话，忽然真系肚饿嘅话咧，就系、是、最好系自备干粮啦。嗱，住宿方面咧，就建议如果你系计划周末去嘅话咧，一定要系提前预订翻呢个山下边嘅民宿，好嘅位置咧，基本上系爆满噶，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系线下啦，揾翻呢一个嘅民宿嘅老板订房啦吓，咁啊，同埋会系比呢个平台更加平噶，不过最紧要就系提早预订咯，如果唔系去到嘅话，冇房咁就可能会有少少扫兴啦，唔系玩得唔系咁尽兴系嘛。安全第一啊，一定要着防滑鞋，咁先就讲咗噶啦。咁另外咧，山泉水系比较冰冷嘅，落水之前又要做足呢个热身运动啦。系啦，咁啊，啱先系建议翻啦，即系最好就系拣选呢个中午嘅时间啦，光线好，而且冇咁冻啦。无论系玩水又或者系游水或者系呢一个嘅桨板都好啦，咁喺呢个时间段咧就系最出片同埋咧最可以感受到呢一个嘅索溪嘅乐趣嘅。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
4: 从市商务局获悉，2026年7月30日起至12月31日，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含投影仪）、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适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含呼吸机、制氧机）、数码相机（含运动相机）等六大品类全面纳入江门地区以旧换新补贴范围，每件商品按售价享受15%补贴，最高补贴金额达1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均可补贴一件，此举不仅进一步降低了市民提升生活品质的门槛，也精准回应了家庭智能化、适老化、改造及

0: 影像创作等多元化消费需求，对激发本地消费潜能、推动绿色智能产品普及具有积极意义。8月5日，2026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使者选拔赛决赛在新会茶坑村举行，来自德国、荷兰、日本等10个国家的17所海外华文学校的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我在世界看中外文化交汇主题展开演讲。选手们结合海外生活经历，分享传播中华文化的生动故事。最终，来自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赵新元赢得了少年中国说华裔推广使者称号。下一步，江门市将持续擦亮侨务特色 IP， 深化与海外华文学校交流合作，丰富研学实践载体，持续推动启超精神薪火相传，助力中外文明长期交流互鉴双向赋能，为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新旧法律衔接适用问题，保障法典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8月6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这是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将于8月15日与法典同步施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发布的 CVB 2026年网络综艺数据观察称，我国网络综艺正加速向精品化迈进，活人感与现实感成为今年爆款网综最大特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3: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6: 嗱，小声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4: 哦，咁第二个呢？
6: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4: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6: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3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4: 哦，咁我明啦，3大平台呢就是生活产业腾飞的3驾马车。
6: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0: 站电门都掩埋。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0: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0: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0: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为什么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哪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重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阴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2: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9: 983
18: 生活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那些兜兜转转又可以回到彼此身边的人，是几咁幸运的。

0: 重温值得珍藏的声音日记，那些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诗情感觉，不期而遇。
1: 何俊文，
2: 我书少咧，我一唔识我查字典咯，我唔需要香港 U 中文大学嘅，我社会都系大学嚟嘅，我嘅人生比较早熟，人哋又个个去翻学，我就要喺街道日晒雨淋，吸收到好多社会经验，慢慢个人成长咧系另外一个 situation， 即系生有时又死有日啦，咁算咗咪走人咯，咁主动你咪食咯，人生就系好短噶啦，够钟就走噶啦嘛。

系啦，今日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啦，去听翻嗰一把好熟悉嘅声音啊！咁多年嚟啦，可以话系陪伴住我哋成长啦。无论系呢一个嘅即系电影啊，一啲角色啦，电视剧里边啲角色啦，又或者系音乐当中嘅歌词啦，所带俾到我哋嘅，都系一种好快乐、好洒脱嘅感觉，就好似佢嘅人一样啊！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唔知你会唔会有一部分嘅点唱嘅分享啦，系关于呢一位前辈呢一位。我哋好尊敬嘅作词人啦，又或者系TVB 好资深嘅绿叶演员啦，吓黎彼得先生嘅咧。好啦，咁首先第一个嘅点唱咧，就系嚟自明月啦。我觉得佢有好综合咁样介绍咗黎彼得先生嘅，咁听一下，佢话咧好突然啊，香港乐坛鬼马填词人啦 ，TVB 资深绿叶演员啦，黎彼得病逝，讲起佢咧，有好多经典金曲咧，都系佢填词噶，咁啊同多位歌神咧天后合作，咁啊创作咗好多经典嘅粤语歌曲啦，比如话《打醉英雄传》啦，《半斤八两》啦，《浪子心声》啦，《财神到》啦，《卖身契》啦，《梨窝浅笑》、《印象》、《家热潮》、《西事如期》，好似好多都系。许冠杰嘅嘛 ，Monica 啦，将冰山劈开等等啦，咁啊用词贴地鬼马，咁啊写尽咗市井普通人嘅心声。咁啊除咗写歌词之外咧，佢亦都系专演一啲嘅草根小人物嘅。咁啊，比如话 TVB 嘅《爱回家之开心速递》里边嘅炮叔啦，《星爷电影》里边

0: 跟住有呢位没名字的听众，佢话其实每一首剧场版的歌咧，多多少少都埋藏住属于自己的回忆噶，系甜蜜定系苦楚，喺当时咧都会将自己带入到歌中嘅意境。但系咧喺投入自己嘅回忆当中嘅时候啦，好似都会忽略咗一件事啊，属于你嘅梦中主角系咪同你一样投入过咧？甜蜜亦好，凄美也罢。唔系双向嘅情，往往都系徒然嘅。
1: 我想消失几日啊，可能会有人陪我噶。如果你难受，我可以唔去噶。放心啦，唔系你谂嗰个嚟噶。

0: 将我两完全拆。
1: 你冷静，你唔发脾气，但系爱情唔系需要一个圣人噶。你憎我，我都要知道噶。当日你做错，你就话我大吵大闹。而家你唔出声，连问都唔问，咁样叫做维持和平啊？其实你想点啊？
0: 搞清楚这种关

0: 一次未拿捏好，然后犯错跌入谁的拥抱里，最后我终于挣脱，最后你没有放低。
1: 你可以说我残忍，但我没讲大话。
2: 是啊，最紧要坦诚面对。其实有时都挺矛盾的，即意思就是在你感情当中，即究竟你死心塌地咁爱过，或者是叫做呢是一个值得你去爱的人，但偏偏对方呢未必会同你同频，或者是有住相等的这种爱的时候呢，你是不是依然会坚持，同埋你坚持过程当中是不是会觉得幸福，因为毕竟是爱着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而并非求其将就。但是往往得到一种的冷漠回应，又会不会是彻底这样感到那种痛呢？即是不是传说中的痛并快乐着的？林一峰从一吻开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
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嘅流云，
4: 长久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3: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米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9: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7: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8: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9: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不期而遇，城市中
0: 值得珍藏的声音。
20: 今日的天好看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1: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22: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

0: 你已经
1: 你如果在我身边就好了，我讲这句话并不是怪你，
0: 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2: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3: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0: 九点半翻嚟，我哋嘅不期而遇，继续去怀念我哋今晚需要怀念嘅人。其实咧喺自己身边咧都有一位嘅朋友啦，就系广州方面一个舞台剧嘅导演施乐咧。咁其实佢同黎彼得先生咧都有个好长一段时间咧工作上面一个合作嘅、哦。咁喺呢个咁特别即系突如其来嘅时刻当中，唔知佢会有咩想同我哋讲下嘅咧？一齐听听。
1: 琴日听到呢个消息，内心真系好难平静，好想立即写好多嘢，但又唔知从边度落笔。Peter 哥黎彼得咧，系我合作过嘅为数唔多嘅艺人变成朋友，甚至系可以交心嘅嗰种忘年交。每次同 Peter 哥相聚咧，都系一种亲切感啊，好似一个好耐唔见嘅亲人，好熟悉。唔知你哋知唔知咧？我同 Peter 哥都系新媒人嚟噶。我记得从最早合作的栋笃 show 是2014年的财神道，跟住到广东电台音乐台的音乐剧《星梦情缘》，我们一起去加拿大演出，再到我的电影《迷情 N 小时》等等，一眨眼原来认识了他12年了。印象最深最喜欢的依然是 Peter 哥鬼马风趣的语言，豁达乐观的心态。我记得遇到一些过嚟同 Peter 哥影相嘅粉丝，当对方好兴奋咁样赞佢嘅啊，你啲词填得好好啊嘅时候咧，佢总系会轻描淡写咁讲一句俱往矣。Peter 哥九岁就冇咗老豆咯，好早咁投入社会。佢话佢系喺报纸摊打工嘅嗰时候，佢个知识、佢嘅学识都系喺报纸摊打工睇报纸得嚟嘅。后嚟佢揸过的士啦，又做过私人司机啦，又做过后厨啦。那些透着烟火气又深入民心的歌词大家都好记得。我觉得那些一定是他那个年代无惧苦难的经历后的一些感悟。我觉得 Peter 哥的诙谐是透着一些淡薄名利的智慧。每次跟他倾偈，他都给了很多启发我。而这几年大家都陷入一些忙碌啦、迷惘的状态，我都是。但也在他身上呢，我都学识了很多，还有体探了很多的成败。其实他口中的俱往矣是物理的，而他留下的精神我相信是永恒。在这里跟 Peter 哥说一声再见，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你。

0: 斯洛話咧，其實佢最遺憾嘅咧，就係今年五月初啦，有香港朋友咧邀請佢過去睇啊黎彼得老師嘅時候啦，但係因為啱好嗰日好忙啊，就話遲啲啦嚇，結果咁佢話咧，上次見佢咧已經係上年年底啦，係同許樹華老師嘅《不懷好意》喺四會劇場嘅演出啦，咁啊嗰場應該係佢最後一場嘅舞台演出啦。OK， 咁係啦，換一種心情啦。咁爵士貓就話咧，都係嚟一首 Monica 啦，無論係唱嘅定係作詞嘅，佢哋都係希望我哋帶住歡笑而非悲傷嚟到送別嘅。有人講過，呢個係一個大師相繼離開我哋嘅年代，只有緬懷或者習慣。我已經習慣咗啦，你哋呢？
1: 你以往愛我，愛我不顧一切，將一生青春犧牲給我光輝。好多謝一天，你改變了我。

系咯，其实黎彼得老师写嘅歌咧，大多数都系啲好欢快咯，同埋咧好积极向上嘅感觉嘅，就好似佢人一样咁洒脱啊。张国荣嘅 Monica，OK，、okay, 跟住咧就停笑，佢话咧今晚想咧一首林一峰嘅《你让我飞》。

0: OK， 你让我飞啊，听一半啦。点解呢？就系、是、因为剩低嘅时间好少咧，得百分零钟咧。但系呢度又背负住一个咧小朋友佢嘅呢一个期盼、哦。咁不如咧将跟住嚟嘅机会咧交俾呢位小朋友
1: 啊。我叔叔马上，我系梅林，想点一首歌叫《蓝蓝海》。
0: 听得清唔清楚？老男孩啊，结束今日嘅不期而遇。虽然都听唔晒，但系都尽量啦，满足下佢嘅需要啦。有三分钟嘅时间，听下你嘅心水选择。听日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新媒电台。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八月五号下午，2026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使者选拔赛决赛暨颁奖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响新会区茶坑村大礼堂举行。来自德国、荷兰、加拿大、美国、日本等十个国家的17所海外华文学校的师生代表、高校专家评委及主流媒体记者参与本次活动。八月五号，活动分为决赛竞演、颁奖研学启动两大环节。决赛现场，16名华裔青少年按顺序登台进行主题演讲。他们结合海外学习生活实际，分享中华民族交融、华文教育传播的亲身经历，生动形象地讲述了在海外过中国年，与外国小伙伴分享中国美食，学习古诗词和中国舞，在外国课堂上介绍中国文化等小故事，展现了海外华裔新生代深厚的家国情怀与开阔的国际视野。活动设置优秀组织奖、优秀指导教师奖、优胜奖、先锋奖以及最高荣誉少年中国说华裔推广使者称号六大奖项。赛事特邀7名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评委现场打分，综合评议，评选出各大奖项。最终，来自日本神户中华同盟学校的赵心源赢得了少年中国说华裔推广使者称号。活动现场还启动了为期7天的研学旅程，海外华文学校师生代表将走进梁启超故居、开平赤磡华侨古镇、小鸟天堂、华侨华人博物馆、溯源侨乡文物，前往五一大学、江门侨梦院体验前沿科创设备，并奔赴深圳科技馆、比亚迪总部观摩现代产业发展成果，沉浸式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
2: 近日，生活区政协召开深化科技赋能居家健康服务、推进社区式老化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近年来，生活区抢揸全省首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区的建设机遇，以归丰汇城主城区为阵地，初步构建以平安通平台为核心，式老化改造、融合智能监护、座舱数字化管理等为支撑的科技赋能居家健康服务框架，取得良好成效。会议提出要高标准打造区级智慧养老一体化数据平台，打通医养数据链路，扩大智能终端普惠覆盖，推动无感监测技术和居家养老服务深度融合，要健全适老化建设标准和长护险协同机制，调动社会资本培育银发特色产业，打造智慧康养产业集群，提升新能老人照护质效。会议强调要锚定社区居家养老核心场景，扎实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社区服务站点提质增效，及特殊困难群体兜底帮扶，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整合服务资源，深化医养结合，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快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养老服务格局，要完善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面提升养老服务智慧化水平。
1: 近期，新会区水利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开展全区在建水利工程质量专项监督抽检工作，全方位筑牢水利工程质量安全防线。本次专项抽检重点覆盖全区8个在建水利工程项目，涵盖河道整治、泵站建设、堤防加固三大工程类型。工作人员紧扣施工关键环节与质量管控重点，对30处关键施工点位开展针对性抽查检测，做到重点部位全覆盖、质量隐患早排查、质量管控无死角，持续推动工程质量监管工作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接下来，新会区水利综合服务中心将以此次专项抽检为契机，持续强化工程质量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进一步健全完善在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质量巡查与抽样检测，紧盯施工细节，严守建设标准，压实监管责任，坚决防范化解工程质量风险，以过硬工程质量夯实水利安全根基。
2: 近日，深會區總工會職工服務中心工作人員約見美團、淘寶閃購、順豐、滴滴代駕等平台負責人，圍繞職工互助保障計劃同送溫暖工作開始面對面宣傳，將工會的暖心服務送到騎手指尖同心間。在站點現場，區總工會工作人員詳細介紹了面向新業態勞動者量身定制的多項公益性服務項目，包括新就業形態專項送溫暖政策、互助保障計劃、專屬生日會、職工子女託管等具體內容，並手把手指導站點負責人使用月工位平台，幫助騎手便捷領取新業態專屬福利。同時，工作人員還系統介紹了工會全年常態化服務項目，涵蓋春送關愛、夏送清涼、金秋助學、冬送温暖等品牌活動，誠邀廣大新業態勞動者持續關注並積極參與工會各項活動，共同感受工會在身邊的温暖和力量。今次宣講活動進一步拉近了工會和新就業形態群體的距離，為構建和諧勞動關係、營造關愛氛圍奠定了良好基礎。下一步，區總工會將持續深入一線，不斷拓展服務覆蓋面，切實當好職工群眾的娘家人。
1: 8月5號，青財匯稅百千萬，獻策葵鄉新發展。2026年深會區第八屆大學生社會調研大賽暨新錄用公務員社會調研大賽總結分享會在道地陳皮潮創文化園舉行。分享會上，9支大學生隊伍、8支新錄用公務員隊伍依次亮相，圍繞招商模式轉型升級、區域產業協同發展、文旅新業態培育、深會陳皮品牌保護、歷史建築活化利用等調研方向，集中展示一批接地气、有深度、可落地的优质调研成果。经过严谨评议，大赛最终评选出各类别奖项，其中大学生组、新录用公务员组分别决出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

0: 项、三等奖三项、优秀奖三项。本次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是我区贯彻落实8000万工程的重要举措，更是青年学子展现自我、服务家乡的重要平台。大赛于7月15号启动，至此已圆满结束。大赛期间，17支青年调研队伍深入各镇街一线走访调研，形成17份高质量产业发展调研报告，累计提出140多条针对性强、有新意的建设性对策建议，为深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 各位，今次的深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扫描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

0: 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
0: 水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3: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

0: 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以黑盏的饮茶风尚。 千年

0: 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清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7: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俗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2: 今天粤北粤西市县多云，

0: 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晴到多云，最高气温粤西30到33度，其余视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6到36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开幕，
1: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将于8月21号到23号在广州举行。
0: 粤产工业软件打破垄断，为中国制造装上自己的数字工具箱。
1: 省公安厅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省运会开幕式临近，茂名迎赛氛围持续升温。
1: 台风白海豚去向华东沿海，未来3天广东高温加剧。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在东莞开幕。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以“融无界”为主题，不仅搭建起动漫 IP 的超级秀场，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也再创历届新高。本台报道。
3: 开展首日，东莞漫博中心化身为一片动漫的海洋，从经典的影视动漫形象到前沿的 AI 数字人，应有尽有。场馆内人流如织，参展商和市民游客穿梭其间，或是与身着华服的角色扮演者互动合影，或是在巨型 IP 装置与潮玩艺术雕塑旁驻足打卡。小朋友王同学，
4: 围着动漫和一些玩具之类的，我个人挺喜欢。我在拍一些这些很酷的这些建筑和一些玩偶。
3: 俄罗斯参展商，
5: 我每次都会来了解中国的各类新产品。中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各类展会上的商品琳琅满目，但这届展会在玩具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方面实在让人惊叹。我在这里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物。
3: 本届展会总面积达33100平方米，较上届扩容25%。按照专业展贸加产业服务加互动体验三位一体布局，设置影视、动漫、IP 生态、智漫空间、数字融合、IP 产业融合等5个展区，和潮玩超市、公众互动体验等场景。融合多业态，构建起大湾区潮流休闲目的地。记者郑更森。
6: 今年漫博会全新设立的智漫空间数字融合馆，可以说是整个展会的科技担当。在这里，你只需要几个关键字或者是关键词，就可以生成一个完全符合你形象的动漫角色。AI 数字人的表情、动作、肢体都跟真人一样流畅自然。还有 VR 沉浸式体验等等，这些可能以前只存在于概念里的东西，在这里你都能体验到。可以说啊，整一个展馆就是动漫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缩影。
3: 深圳洛克特视效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粤港澳大湾区动漫促进会副会长聂华军，
7: 我们就是在研究如何用动漫的思维去打通生态。其实我们有三大板块，一个就是 AIGC 的内容制造，第二个就是数字 IP 的全链运营，第三大我们叫沉浸式场景和产业生态。其实这三个板块是相互相融的，我们所秉承的就是用数字艺术来讲好中国故事。
3: 作为中国唯一以动漫为主题的国字号展会，本届漫博会的国际朋友圈再度扩容，国际 IP 参展企业达98家，覆盖美国、俄罗斯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展会首次与国际动画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吸引了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500家国内外企业机构参展，打造从创意到货架的最短路径。美国知名导演 Delton Grant Jr.
5: 我希望来到这里能进一步拓展部分创作理念，看清市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我也想听听年轻人真正想表达什么，了解在他们眼中什么才算新潮。我相信如果顺着他们的想法去创作，我们一定能收获很多乐趣。
3: 巴基斯坦采购商 Dr. Umar 永国庭，
8: 我们第一次来这里的。
9: 您想把中国的玩具引到巴基斯坦吗？
8: 是的，我的目标也是这样的。然后未来做这个的生意，就可以买在中国，然后再发巴基斯坦。大概我想买10000多。
3: 漫博会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动漫从制造向制造的升级，更是从产品向生态的飞跃。展会现场，东莞潮玩文旅片区招商推介会同步举办，推动全球动漫 IP 资源与东莞强大的潮玩制造优势深度对接。当单一展览带动产业链条，聚集效应推动片区联动，漫博会正深度融入城市机理，彰显办好一个展带旺一座城的生动实践。东莞市潮玩协会执行秘书长童渊：
10: 它其实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这个质量去到了世界的这个天花板。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速度，从我们设计到生产到销售到我们出海，就一条生态链就可以做了。接下来就是有我们的这个文化，简称情绪价值，我们可能还要容纳文物的东西，我们非遗的东西，科技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交流。
1: 昨天，第34届广州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届博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总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规模质效全面升级，全力打造高能级产业会客厅和高品质市民嘉年华。本台报道。
3: 本届广州博览会汇聚参展企业超5000家，专业采购商超10000家，展会首次设立主宾城市，特邀海口市参展，搭建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南自贸港常态化对接平台，同时全空间无人体系、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特色展区将集中展示广州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强劲动能。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温延基：
11: 本次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增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布局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和乡村振兴，银发经济以养老健康，医疗以健康产业、品质消费五大特色板块。
3: 今年展会还将全新打造数字广博线上平台，汇聚新品云端展销、全天候招商引智等全链条数字化服务。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副主任顾伟兴：
12: 一方面呢，打造服务湾区，链接全球的高能级产业合作招商引资平台；另一方面呢，我们抢抓八月暑期文旅消费旺季这个契机，整合全市的各类资源。
3: 记者注意到，本届博览会将首次开启夜间展览，并首次拓展场外联动场景，联动海星沙地标，开展广州卫秀大型城市光影展演，以光影机器人科技秀演绎千年羊城文脉与城市活力。本届博览会现场还将集聚全国20多个重点帮扶产区、22个省份优质农特产品，精准搭建产销对接、品牌赋能、市场拓销一体化平台。
1: 工业软件被称为现代制造业的大脑，广东依托完备的制造业链条，在多个核心领域实现国产软件规模化应用，让国内制造业用上安全自主、不受制约的核心设计工具。本台报道。
3: 旗舰手机要实现100瓦超级快充，同时保持机身轻薄，长时间玩游戏不发烫，主板的供电和散热设计是最大难关。过去行业普遍依赖国外设计软件，成本高，周期长。广东一家企业从2024年起全面改用国产 EDA 仿真软件 Notas DC， 这款软件能模拟出各种极端使用场景，精准找到供电不稳的位置和发热隐患，还能自动给出优化方案。 OPPO 高级 SIPI 工程师廖大伟：
13: 特别是拼到高端阶段，比的已经不只是硬件的堆料，而是研发团队能不能把硬件潜力真正的挖出来，把风险控制到位。
3: 新和科技市场部副总裁苍威：
14: 我们还加入了新和最新的 AI 大模型的加速能力，通过自动化的算法智能识别瓶颈，并且直接的输出优化参数，使得整个的设计迭代次数呢，从过去的5次大幅度的缩减到了2次。
3: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体化压铸是当下的前沿技术，能把几十上百个零件压成一个整体，让车身更轻更结实。为此，东莞企业和深圳企业联合攻关，用上了完全自主研发的压铸仿真云平台，能精准模拟高温金属液在模具里的流动冷却过程，提前预判缺陷， 优化模具设计，大型零部件良品率提升20%以上。宜安科研负责人庞栋：
15: 那么仿真软件它大概就解决这个问题，但在虚拟的世界里面，把这个事情的发展的趋势先把它预测演示展示出来。
3: 企业还把 AI 技术和仿真软件相结合，应对订单前期的方案设计，设计周期从原来的一两个月缩短到现在的两三天。宜安科技技术总监陈学明：
16: 那现在的话就是软件设计出来，它自己模拟完有什么问题，它自己再优化完以后自己再模拟，它是形成一个闭环，就是无论设计模拟都是它去做。
3: 目前广东已有一批国产核心工业软件成功突围，并成功打通工具流、数据流、业务流，形成一站式协同平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生态，为全省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贡献数字力量。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广东省公安厅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动员部署。当天发布广东省公安机关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告。会议通报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阶段性战果，自2021年以来，全省累计打掉涉黑组织121个，涉恶组织1362个，破获刑事案件10000多起，涉黑恶警情连续5年大幅下降。今年1到7月，全省打掉涉黑组织8个，涉恶组织226个，抓获嫌疑人2787名，破案1238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约3.5亿元，涉黑恶警情同比下降近40%。广播准备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本台消息，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开幕倒计时70天之际，广交会全球合作伙伴签约活动在广州举行。截至目前，广交会已于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231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
0: 本台消息，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共吸引全球30多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示3700余项中外前沿创新成果。本届展会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国际展区、新质生产力发展展区、国防科技创新展区等7大展区，并同步举办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知识产权双向项目路演对接会，推动优质发明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看广州，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3个区分别介绍“十五五”目标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路线图。“十五五”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将抢抓机遇布局未来产业，确定生物医药为首位产业。培育激光与增材制造等特色产业集群起步城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宣报道。
18: 广州各区的“十五五”规划纲要陆续公布，展望“十五五”，各区全力以赴、乘势而上，奋力跑好关键时期第一程。广州市越秀区部署10大任务，充分发挥11个国家级产业平台优势，以现代金融、现代商贸、生物医药与健康3大千亿级产业擎起4梁8柱，抢抓机遇布局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争取核心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10个百分点，带动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跃上3000亿新台阶。广州市越秀区常务副区长严强介绍：
19: 我们立足越秀的丰富的医疗资源，将生物医药和健康产业确定为十五五的首位产业，以广州国际健康城纳入全市重大产业平台为契机，聚焦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成果转化、新兴赛道进行多维发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区的加快形成，成为强劲的引擎。
18: 荔湾区将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以上，年固定资产投资500亿元以上。荔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将集中资源打造一个5000亿级、2个千亿级和2个100亿级产业集群，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广州市荔湾区区长李峰表示，将打造特色制造业标杆，
20: 联动国际呼吸医学中心的科创平台，强烈鼓励 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推动极光与增程制造省级特

0: 这产业集群起步城市，建设广佛科创协同发展的新高地。
1: 白云区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300亿元的总目标，全面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重要门户、山水智慧城区、港产城融合发展区。广州市白云区区长邱之中介绍，将做强实体经济，夯实产业根基，
2: 大力发展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培育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聚焦四大领域，谋划了重点项目超300个，总投资额超1.5万亿元，其中15计划投资5000亿元，推动广州国际港、广州白云生物制造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
1: 为进一步推动广州焕发老城市新活力，持续提高公共服务均衡化、优质化水平，三个区将统筹推进一批在建城中村、老旧小区、老旧街区改造，统筹历史保护与产业发展，推出超过1600万平方米产业空间，用作商业载体和产业载体建设，以及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建设，交出为民服务新答卷。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暑假期间，广东持续开展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引导广大青年扎根县镇村一线，投身高质量发展实现。一批批大学生走出校园，深入县镇村，把专业知识、科研成果转化为基层群众可感可及的服务。本台报道，
5: 在肇庆怀集县第一中学，一堂关于岳山造林的自然教育课正在生动上演，整理土壤，栽种植物，布置摆件，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突击队成员与高中生们围在一起，把对造林历史的理解融入盆景微缩景观，在方寸之间呈现开山植绿、育林护林等不同场景。肇庆市怀集县第一中学学生李子乍，
6: 他们比较年龄相仿，也很活跃，课堂非常的有趣，知道了那些前辈怎么样去种树，有我们这个岳山造林的传统。
5: 基于对保护山林的全新理解，突击队成员还引导中学生进行了一次特殊的作画，同学们在轻松的状态下画出心中的森林，随后上传到 AI 绘画分析系统，分析线条、构图、色彩等特点，10秒内就能拿到涵盖情绪状态、人格特征、潜在风险等内容的报告。华南师范大学点亮星火突击队队长李明辉，
7: 绘画的话，它相较于文字量表，它的窥探性没有那么强。我们整个学生团队的话，是有心理学专业的同学做引导，然后是结合了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工程等学生去做一个算法方面的研发开发。
5: 大学生的视线不仅聚焦在育人，更扩展到精准的产业帮扶。由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青年师生组成的突击队，走进清远英德的蚕桑种植基地，用镜头记录下传统手工艺的坚守。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维氏赋能突击队队长林晨岩，
8: 这几天我们也是一直在跟着村民还有企业负责人进行拍摄，希望用镜头把这些真实的人和故事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看到石鼓塘蚕桑产业的发展。
5: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维氏赋能突击队带队老师黄子薇，
9: 这是一堂行走的市政课，尝试用我们青年学生的一个视角，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我们特色产业提供我们的一个发展的思路，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化为乡村振兴的实际力量。
5: 今年以来，广东团省委积极探索建立健全成果转化机制，在全省深度挖掘挑战杯攀登计划优秀成果，引导历年优秀项目开展突击队行动。截至2026年7月15日，共有240所省内外的高校参与突击队行动，地市已结队需求数突破12000个，直接推动10万余名大学生入县兴乡。
10: 细胞与基因治疗被看作攻克肿瘤、罕见病等疑难重症的希望。昨天，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运营，为保证细胞安全、实现全程溯源提供了解决方案。本台报道，
5: 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位于广州市南沙区恒利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建设有细胞质量检定实验室、研发实验室等。 该中心要解决的就是过去细胞治疗。

0: 领域内存在的标准不一、流程不清等问题。广东省肝体细胞质控中心主任荣立明：
1: 细胞这个治疗这一块呢，它每一批次甚至每一份的这个细胞它都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活性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对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生产、制备到这个在患者的这个使用整个全流程要进行一个质量的一个控制。
0: 今年五月，我国首部针对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的行政法规正式施行。新规对细胞治疗的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全过程可溯源。但现实情况是，要实现全面规范的检验，靠企业自己建实验室，投入门槛太高。而南沙这个公共服务中心正好堵上了这个缺口。大湾区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公共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陈思明：
2: 比如说在病毒检测这一块，我们用的就是生物安全二级的这种病毒正负压的实验室，这样可以保证整个的检测的这种生物安全性啊，可以进行很多有这种生物安全危害的类型的实验。
0: 服务中心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共建，配备了流式分析、病毒检测、微生物检测等五大技术平台，覆盖了从研发、中试、质检到产业化的全链条需求。揭牌当天，首批已有十家细胞治疗领域企业集中签约落地，涵盖细胞药物研发、基因载体安全评价等多个方向。
3: 最近，华南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广医二院成功实施，通过一次手术拆除了威胁患者生命的两大血管炸弹。本台报道。
0: 来自梅州68岁的张叔，长期吸烟且有高血压，今年六月份突然出现左侧肢体乏力，并伴有头晕头痛。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叔的血管系统几乎全线告急，是一名典型的脑心同患病患者。广医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童志勇：
4: 比如说脑血管的中毒狭窄发病，就会脑梗死，患者会瘫痪。那么心血管中毒血窄、中毒狭窄的发病，造成心肌梗死，就会造成心梗啊，患者死亡。
0: 面对复杂病情，医院迅速启动多学科诊疗模式，经过团队的反复推敲和周密论证，最终确定实施脑心同质同期手术。在全麻下先进行右侧颈动脉内膜切除术，然后再完成冠脉搭桥术。广医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童志勇：
4: 同时手术的难度在于心脑血管的团队和麻醉科和手术室这四个团队要打破壁垒，要进行技术的融合，当他们融合到一起，就会有内在的冲突，这种内在的冲突就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化重新进行设计。
0: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努力，两台高难度手术无缝衔接，在同一次麻醉下顺利完成。术后经过护理团队的精心监护和血压管理，张叔恢复良好，目前已顺利出院。这台华南地区首例脑心同质同期手术的成功实施，将为脑心同患病患者的治疗开辟新路径。
5: 随着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的脚步越来越近，茂名的城市迎赛氛围也持续升温。本台报道。
0: 记者在茂名电白看到，省运元素亮相街头，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主次干道的路灯杆上

0: 器顺利产生并识别出稀有原子核哈-153，验证了我国新一代强流重离子研究装置已具备探索未知核素、拓展核素版图的能力。
1: 本台消息，广州市交通运输局昨天发布公告，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及省有关部门文件，华南快速路一期岑村立交至土华立交段于今天24时到期停止收费，暂时保留既有收费设施，按照零费率方式运营，免收本路段的车辆通行费，代收其他路段的车辆通行费。
0: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趋向华东沿海，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叠加影响，未来三天广东高温将进一步加剧，局地可达38到39摄氏度。
1: 新闻浏览，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交通运输部要求相关省份交通运输部门做好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公路安全风险管控工作，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和公路巡查要求，提高力量预制的精准性和针对性，细化主动防御管控措施，切实保障连续降雨期间人民群众公路出行安全。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0.8个百分点。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7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7点31分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啦，依家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都比较畅通啊，未见话特别多车嘅地方。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汇故事。
9: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汇酱油业的发展历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阿陀买了大量便宜的生姜回家，以为腌制酸姜拿出去卖，点知就没人买，屋企还等着好多生姜，眼见这些生姜就来发酵变霉了，点算呢？阿陀一气之下将这些生姜全部中烂晒。其实阿陀中烂啲生姜都系发个脾气啫，发完脾气之后日子仲系要过，见住呢一兜中烂咗嘅生姜，阿陀心谂：啊，不如试下加翻啲柠檬酸同埋糖落去中和下，可能仲会卖得出手咧。就系咁样，阿陀随便喺厨房加咗啲柠檬酸同埋糖落去，再捞匀呢一啲中烂嘅生姜。只见嗰一摊嘢黐粒粒又黑掹掹，但系上口试一试之后，味道又几好食。于是

0: 就攞咗出嚟摆喺自己嘅档口嗰度卖。途经嘅街坊见到阿陀嘅档口上有新凉果卖，就问佢啦：阿陀，呢款凉果叫咩名啊？阿陀谂都冇谂就话啦：呢款叫梅娇，一文钱就一份。街坊见到系新货色，价钱又唔贵，于是就买嚟试下啦。啊，食过之后我觉得风味独特，于是错有错着，阿陀呢一批梅娇好快就卖晒，佢亦都赚咗一笔钱。自此之后，阿陀每年咧都会喺鲜姜上市嘅时候买入大批嘅生姜，除咗系腌鲜姜之外，更多嘅鲜姜佢系专门攞嚟做自己独家秘制嘅阿陀梅姜。讲白咗，阿陀卖凉果其实系冇招牌，亦即系我哋依家所讲嘅走鬼档。所以当时大家想买梅姜就口口相传，讲下讲下，阿陀嘅档口就变咗阿陀梅姜。呢、这个亦都系所谓阿陀梅姜嘅来历出处。嗱，文说呢个阿陀咧系冇家室嘅，佢啊卖咗咸鸭蛋之后，冇人继承自己嘅档口。阿陀梅姜有一阵子就绝迹于生活嘅市面啦。咁但系总有一班人系食过翻寻味，想买阿陀梅姜噶嘛？咁点算啊？于是就去附近嘅酱园嗰度问有冇阿陀梅姜卖啦。所以喺当时好多嘅酱园业都自行模仿起身去整阿陀梅姜，慢慢就成为咗新会酱园业嘅一种新产品。阿陀梅姜呢条秘方都系冇外传，等于就系绝咗迹。咁各大酱园业要重新整合属于自己嘅阿陀梅姜秘方，佢哋又将会点做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解构新会旧阵时酱园业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上早晨，8月7号星期五早上的7点38分来到神采飞扬的时间，继续有伟照和有荣荣在这里。今天
1: 早晨啊，伟照，早晨啊，这么多位的听众朋友，
0: 早晨，
1: 小周末啦，
0: 今天就可以真正叫开心了，是不是？
1: 是开心
0: 啊，
1: 开心
0: 啊。今天呢，为什么我开心呢？第一个小周末啦，第二个又真的这个阳光啊，令人很喜人的。
1: 是。
0: 那看回今天的天气先，暂时来讲，我们真的有时候望下窗外的这种阳光加的绿植啦，一些这样的
1: 都挺养眼的。
0: 是啦，挺养眼的。
1: 但是走出去不是。
0: 走出去就挺热咯，热返些少咯。因为今天的温度都最高温去到35度的。27到35度这个区间。吹两到三级的东北风，相对湿度就介乎于55%到90%。今天虽然说现在见到很有阳光，但是局部的地方仍然都会有阵雨的情况的。
1: 是啦，看看接住落嚟呢几日。一路去到十号嘅话，都系一个晴热高温为主嘅，咁啊局部地方啦都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系去到成37度左右嘅噃，咁啊成11至到13号呢段期间嘅话咧，就系多云为主啦，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地方系大雨。
0: 系，所以呢一段时间咧就补水啦，补水啦，饮多啲水啦，咁啊大家如果系有户外工作嘅朋友，就一定要注意翻啦。如果觉得咧嘅身体有啲过热啦，又有啲嘅恶心。心啊、头晕啊、唔舒服啊，就一定要暂停啦，同埋咧寻求咧专业人士嘅帮助啦。因为嗰句系咪有雨就避雨，冇雨咧就饮多啲水啦，咁啊避免呢个中暑嘅情况啦吓。
1: 系啊系啊，落雨嗰阵都可以饮多啲水。
0: 系落雨都可以饮多啲水。
1: 唔好话饮嗰啲落水嗰啲水就得啦。
0: 一定要系安全饮水，安全过暑假。OK， 咁我哋嘅天气咧，同大家睇睇到嚟呢一度啦。咁啊，转头即刻嚟关注翻我哋嘅本土新闻资讯嘅内容啊！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4: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嗱，尋日咧，無論係喺我哋嘅神采飛揚啦，亦或喺我哋嘅涼嘆世界嘅節目當中，都同大家介紹咗我哋新會本土啲嘅旅遊嘅地方，好飲好食嘅地方。咁講到好飲好食同埋旅遊嘅一個特色嘅地方，肯定離唔開陳皮呢個嘅產業啦。咁其實自百千萬工程實施以嚟，我哋嘅新會陳皮行業協會亦都係聚力賦能產業高質量發展，有效咁帶動咗我哋全區嘅就業同埋農户嘅增收。
1: 協會牽頭成立了全省首個的非公經濟組織產業鏈黨委，深會陳皮產業鏈黨委推動組織在建設這個鏈上，服務沉在鏈上，資源聚在鏈上，作用融在鏈上，構建起黨建加產業加富民的新格局。目前亦都帶動了種植戶大概有10,000戶，種植的面積是超過了140,000畝的，市場經濟主體是3,300多家，產品是涵蓋了數百個的品種的，非常之多啊！產業啊，亦都係從單一嘅種植啦，向三產融合深度轉型。
0: 咁呢一方面咧，我哋一齊嚟聽一聽嚟自新會陳皮行業協會黨支部書記潘華金，佢又點講咧？
5: 百千萬工程嘅內在就係產業振興，帶動鄉村振興。咁我協會嘅組織培訓引導，即係好多原來嘅村民嘅嘢咧，慢慢從小農。同埋三產融合變成一個小小嘅企業家。
0: 嗱，與此同時，協會喺文化品牌嘅建設上邊，亦都不斷地發力。舊年央視嘅三餐四季走進我哋新會，陳皮藥膳文化火爆出圈。而喺2024年，新會陳皮藥膳正式列入到市級非遺名錄。喺2025年嘅12月，協會牽頭主辦嘅第7屆新會陳皮文化節，促成咗企業產銷簽約金額達到9.06億元，而新會陳皮更加係連續3年位居中国区域农业产业品牌影响力的榜首。
1: 产业要长远规划就是前提啦。咁啊，响实施八千万工程以嚟，新会陈皮行业协会发布咗全新嘅 logo， 进一步咁提升咗行业嘅共同形象嘅辨识度，助力

0: 打造全国首个嘅寻皮法庭，促进地理标志保护同企业合法权益维护。
1: 咁面对住未来嘅发展啦，我哋嘅协会亦都有住更加长远嘅目标。咁呢方面，我哋继续嚟听一听嚟自新会寻皮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潘华金嘅介绍啦。
2: 通过团结广大嘅会员、广大各阶层嘅会员咧，将资源整合，包括我哋外地啊、我哋本地嘅，我哋从做農業嘅，做加工嘅，做市場嘅，做我哋行業做強做大做優，發揮更好嘅連農帶農效應，發更好嘅鄉村鎮嘅效果。
0: 從一粒嘅小金果，再到富民嘅大產業，新會尋皮行業協會正係以鏈聚資源，以業興鄉村，令到我哋中國尋皮之都嘅名片更加之亮，富民效應更加之顯。嗱，咁好嘅一個產業咧，我哋都希望啊，通過我哋推廣嘅方式，令到更加多人所知啊。當然知道咗之後啦，咁啊買啊方便啊就更加之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啦，要講嘅呢條新聞啊，亦都係匯聚住我哋新會好多嘅一啲嘅好產品，向我哋嘅大眾市民都可以展示得到，佢哋都方便佢哋買啊。
1: 係啊，咁喺8月4日啦，江門新會農產品展銷服務中心喺區郵政大樓係正式揭牌運營。該中心就係集聚我哋產品嘅展示、線上銷售、品牌宣傳等等功能於一體，喺新會落地嘅首個常態化助農實體嘅服務平台。
0: 在当日的仪式现场，区农业农村局、新会邮政、桂峰区管委会以及三江镇人民政府区融媒体中心是签署了共建协议，新会邮政和汇一品农业、乐星食品等六家嘅本土企业系达成咗合作，并系签订咗协议嘅。
1: 展销服务中心系集一个嘅陈列啦、展示啦，我哋嘅新会陈皮、芒果、富西大米等等各镇街嘅特色嘅农产品，而后续亦都会系常态化咁面向采购商同埋广大嘅市民嚟开放，成为新会农产品对外同埋对接市场，仲有就系连接客源嘅前沿嘅窗口，仲有核心嘅阵地。咁呢方面嘅工作，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嚟自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袁一金嘅介绍啦。
3: 这是落实百千万工程的实在举措，是乡村振兴的成果的窗口，也帮我区的农户打开了销路，擦亮了我区的农产品品牌，最终呢达到那个农户增收啊、农业增效这个目的。
1: 新会邮政都表示啊，将会以展销服务中心为核心，充分发挥仓储物流、电商运营、渠道分销等等的优势，令到新会特色的农产品不单止实现种得优、种得好，更加是可以卖得远、卖得销。那这方面我们又来听听来自新会邮政副总经理陈瑞林的介绍。
4: 我们新会邮政这一次呢，主要整合了三级物流体系啊，网点、站点、渠道、邮路购等线上平台，以及极速鲜、侨香油等基地资源，能帮助农户解决农产品出村进城物流成本高、线上销售缺渠道、跨境基地不畅通等实际难题。
0: 是啦，咁卖得更加之方便嘅话，亦都可以助力我哋嘅农产品啊，去卖得到更加远嘅地方，令到更加多人所知。嗱，接住落嚟，共建单位咧将会系以中心为核心支点，持续咁完善产销配套服务，深化新会特色农产品嘅产业以及系品牌价值，提升侨乡优质农产品嘅全国影响力，以产业兴旺助力共同富裕。系啦，咁啊，讲到咗我哋呢啲农产品啦，咁啊，其实农产品佢哋亦都有好多嘅制作模式嘅，咁啊，有啲系可以制作成一啲嘅我哋餐桌上边嘅美食啦，咁啊，亦都可以制作成一啲嘅茶饮啊，等等一啲好有特色嘅食物噶。咁啊，其实暑假嘅话啦，都系离唔开啊呢一类型嘅食品噶啦。
1: 系啊，毕竟喺夏日当中咧，即系咁炎热嘅天气，大家都谂住喺呢个嘅天气当中，有乜都可以令到自己降下暑嘅嘢啦。 啦吓。咁、其实我哋嘅城区街头巷尾嘅茶饮店啊、商超啊、雪糕啊、冷饮啊、时令水果啊，其实而家都迎嚟咗一个销售嘅高峰。咁我哋城区一家嘅连锁咖啡店嘅外边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喺度排队买咖啡。咁有啲嘅工作人员啦，上班一族啦，就点咗杯咖啡之后咧，就话哇，真系解暑啦咁样。系咧，一齐听听买。

0: 咖啡嘅阿陈生呢位嘅市民，佢系点讲？
1: 工作太忙嘅话，太多嘢做嘅话，都会热嘅，所以都会买杯咖啡烧下暑咁。
0: 是啊，咁行嘅一个地方。根据个店员就介绍，工作日嘅茶饮订单稳定喺200多单左右。行嘅一个地方。根据个店员就介绍，工作日嘅茶饮订单稳定喺200多单左右。咁星期六、星期日更加会飙到上去500单啦。海盐黄皮，仲有杨枝甘露等等本土风味嘅一个果茶。是位居他们的销售榜的前列来的。
2: 嗯，是啦，咁下日消暑的话不单止可以去到咖啡店或者是茶饮店，超市同样都可以的。因为超市呢，他这里卖着有很多一些的清凉味道的这些的食品，包括了有一些的雪糕啊或者是冷冻饮品。那么这些的摆放的地方啊、摊位啊，前面都是有很多顾客的。咁啊，西瓜啊、哈密瓜啊，都会成为了我哋水果区的流量担当。
0: 系咁，呢方面一齐嚟听听嚟自我哋嘅超市嘅工作人员阿蔡小姐，佢系点讲啊？
3: 嗰个消暑系列咧，会系嗰个雪糕啊，然后冷冻饮料会销售得比较好嘅。然后水果呢边咧，我哋主推咧系嗰个麒麟西瓜同嗰个哈密瓜咧，都会比较好嘅，因为佢系清热解暑嘛。
0: 嗯，咁啊，无论系水果啦，定系冷饮啦，咁其实都要第一个我哋嘅各位朋友要睇住自己身体嚟食嚟饮啦吓，
2: 适量食，唔好话贪多啊。
0: 系啊，咁所以可以都理解到啦，我哋嘅夏日嘅清凉经济而家喺度持续升温紧，亦都为我哋嘅城市消费咧系注入咗新嘅活力嘅。希望大家都嗰句可以出门口行一行，咁去体验翻呢个嘅夏日嘅乐趣啦。OK， 我哋嘅呢一 part 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啊。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广东嘅夏季就系上蒸下煮嘅桑拿暑热天，俾太阳晒耐咗，就会出现身倦乏力、食欲不振、头晕脑胀、关节酸痛等，或者系轻微中暑嘅不适应症状。预防中暑，防暑热好重要。除了吃西瓜適度冷飲降温之外，還有更健康更溫和養生的消暑方式，就是用到我們的新會陳皮了。在全國醫藥產品大全當中，有一款的千金茶，原料用到香芋50克、甘草100克、香附50克、蒼術、茶葉各100克、石菖蒲30克、製過的口撲80克、薑活、陳皮、觀中、柴胡、紫蘇、半夏、川芎各50克、薄荷30克、蓟荷50克、玉叶金花100克、桔梗、荆芥、广藿香各50克，将上药研成黄褐色的粗粉，每包12克，滚水冲煮代茶饮用。千金茶它的功效是清热解毒，适用于四季伤风感冒、中暑发热、腹痛、身酸痛、呕吐泻泻。温馨提示，儿童的用量记得要减半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7: 叔叔早晨啊！
8: 早晨啊！
9: 啊，唔好意思啊！
10: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1: 婆婆，你坐呢度啊！
12: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3: 先生，你嘅餐到啦！
10: 哦，辛苦晒啊，唔该。
6: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6: 家庭用电要小心，
17: 用完电掣记得掹，
16: 用火用气不离人，
17: 用完阀门要拧紧，
16: 闻到异味快开窗，
17: 室外报警至稳阵，
16: 电锯过期要换新，
17: 购买洗浴要谨慎，
16: 家中常备灭火器，
17: 突发火险快处理，
1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净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早间听新闻，
5: 事事都关心。
4: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5: 继续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一起来看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近日商务部公示了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江门市成为广东省仅有的两个入选城市之一。近年来，江门市在零售消费领域已经持续发力，多维度激活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形成了一批具有侨都特色的消费品牌和惠民举措。同时作为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以累计发放惠民红包超2000万元，直接拉动消费经济超3.1亿元。
6: 8月1日至到3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比赛在茂名市圆满落幕。江门市自行车队凭借着出色的发挥，共夺得了1枚的金牌、3枚的银牌、3枚的铜牌，并且取得了4个第4名、7个第5名、2个第6名的好成绩，实现了全体参赛运动员均跻身项目的前6名，历史性突破。
5: 8月5日，2026年少年中国说华裔新生代使者选拔赛决赛暨颁奖研学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会区梁启超故居礼堂举行。本届大赛以我在世界看中外文化交汇为主题，最终选拔出10个国家、17所华文学校的33名的优秀师生代表齐聚江门，同台竞技，共话文化教育。
6: 2026年8月7日下午4:30至到7:30，新会区大宅园区就业驿站将会在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河滨公园小广场这里举办了专场的招聘会，诚邀大宅园区的各个企业参加报名。这一次的活动目的就是希望将我们的人才请进来，为我们企业提供家门口的高效招工服务。
5: 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头头8点回来之后还有社会热点的相关话题，我们转头再见。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啦，依家我哋城区嘅车流量亦都系慢慢咁增加当中啊，比较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响我哋新门牛雕岗回旋处呢一度，特别就系江州大道东往江州大道中呢个方向。咁啊，再者啦，嚟睇下就系三和大道附近。以及是南安路一带啦，呢一带嘅车流量亦都系有啲啲多嘅，但系总体嚟讲都系算系比较好，咁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社会保险基金是人民群众的养老钱、救命钱，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石。但是现实中有人为了一时的利益，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瞒报缴费基数等方式骗取社保基金，这些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违反了哪一些法律条文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第2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咁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有下列嘅行为：一、瞒报、漏报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人数，或者以发放补贴、签订协议等嘅形式，拒不履行社会保险登记缴费义务；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同缴费资格；三、伪造、编造个人档案材料、身份证明、病历资料、鉴定意见、支付凭证、信息数据等，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四、违反规定重复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五、冒用他人身份同社会保险证明骗取社会保险待遇；六、出借本人社会保险证件协助他人或者单位骗取社会保险待遇；七、隐瞒丧失领取条件的事实领取社会保险待遇；八、其他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行为。